0: 二号油，因为加注九十五号不仅动力表现更佳，油耗也更经济。如果车辆原厂推荐九十二号汽油，也无需额外加价更换为九十五号汽油。两款油品带来的油耗差距几乎可以忽略。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转小雨，20度到27度，南京阴21度到27度，常州多云20度到27度，无锡多云19度到27度，苏州多云21度到29度，扬州阴转小雨21度到26度，泰州阴转多云21度到27度，南通阴转多云21度到28度，宿迁阴19度到25度，淮安阴20度到25度，盐城小雨22度到27度，徐州多云转阴21度到26度，连云港阴21度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
1: 过去这五年，我们务实笃行，久久为功，让好山好水成为镇江人民的幸福靠山。
2: 我是王雪，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过去五年，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镇江双文旅发展变化特别大，首店经济，各类特色市集不断涌现，金鸡路等老街上新了很多新潮的消费业态。周末约同学，既能逛传统历史街区，也能打卡新店，夜游市集，选择越来越丰富。祝愿镇江的双文旅融合发展越来越好，城市人气越来越旺，焕发更多青春活力。
3: 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

0: 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马振兵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公共法律服务、律师管理、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普法、司法鉴定、公证、仲裁、社区矫正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23号，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9月30号，镇江市发改委。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8: 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

0: 有线上回复。你好，庄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电话已经接入直播了啊。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叶先生反映的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属实？你们了解到的、核实到的情况是什么呀？
1: 你好，主持人。那个收到那个叶先生的问题反馈之后啊，
0: 嗯，
1: 我们那个句容市住建部门多次与叶先生和属地部门对接，实地查看了解相关情况，经核实啊，那个叶先生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因为凤凰城呢是我们句容体量最大的居住小区，前期开发建设完成度很高，后期受企业资金影响，部分规划配套未能完成。自2012年首批房源交付以来，存在小区内部市政道路长期未移交的情况。然后那个经过我们的核实，
0: 嗯，
1: 碧桂园凤凰城城区域的那个市政道路有开发商代建，达到交付条件后移交给属地政府黄明街道管理。目前属地政府认为交付条件尚未具备。根据属地的反馈啊，一是规划道路存在未开发地块，道路没有建设完毕。二是暂时未达到交付标准，存在道路病害和损坏现象，包含道路破损、标识、标牌、标线或者那个信号灯不完善这一类的问题。
0: 嗯嗯，好，就是为什么没有完成移交工作，其实是有原因的。这个道路规划，有存在未开发的地块，没有完全建设完毕。另外就是说，相关的一些道路还没有达到移交的标准和条件，现在是暂时不能移交的。但属地据您了解，已经在做相关工作的一些对接和推进了，是吗？
1: 对，是的。虽然那个暂时没有移交，那个属地那边啊，为了方便人民群众的日常通勤，目前那个开发区和黄明街道也承担部分相关道路的维管工作。前段时间据他们反馈啊，就是路灯维修啊，保障重点路段夜间的通行安全，和那个对那个市政道路维修更换窨井盖这些工作啊，他们已经在对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工作了。
0: 嗯，
1: 另外呢，对那个交通标志啊、标线啊这些缺失的，还有那个叶先生反映的那个公交出行的问题，
0: 嗯，
1: 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协调更新凤凰城公交班车运行方案，延长线路至10公里，新增车辆什么双车运行吧。然后那个据那个，而且我们那个句容发布公众号上也发布了这方面的消息。然后那个公交班次呢，有原来的半个小时吧，可能现在缩短至二十分钟左右呢。
0: 嗯，刚刚您讲的这些情况啊，我想我们还要今天就是进一步再和属地街道对接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具体的确切的一些信息啊。那么这块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根据咱们镇江市市区已建成未移交市政道路2年移交工作方案的话，市住建局是牵头推进相关市政道路应交尽交的。那么句容市碧桂园的这个相关道路移交工作，就是跟句容市住建局这边的一些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你们也会承担这个推进这项工作的一些相关的任务呢？
1: 我们那个句容市住建局承担指导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责任。
0: 嗯，
1: 然后按照上级文件关于明确城市县城区部分市政基础设施管理责任范围和移交接管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啊，推进道路移交，推进城区道路移交接管相关工作。但是碧桂园凤凰城区域呢，隶属于黄梅街道，上级单位为句容市开发区。按照那个属地管理的原则，句容市碧桂园凤凰城的相关道路移交工作啊，应该还是由黄梅街道负责推进。
0: 嗯嗯。就是还是由黄梅街道负责推进，那么和你们这边的一个关系大概是怎么样去描述呢？你们会开展指导工作，还是说协调工作，还是说完全就没有什么关系？
1: 那个我们住建部门作为那个城乡行业指导部门啊，

0: 将配合属地相关部门，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碧桂园凤凰城区域相关道路移交工作。
1: 嗯，好的，就是做一个配合协调的工作，是吧？
0: 哎，对，因为他我们城区的工作嘛，应该是由我们住建部门直接负责管理的，那边还是由属地以属地管理为主这样的。
1: 好的，就是属地一个是开发区，一个是黄梅街道，对吧？由他
0: 哎，
1: 们
0: 对
1: 具
0: 的。
1: 体来负责这个具体的一些推进的工作以及相关的一些事项啊。好的，庄主任您稍等啊，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叶先生的电话啊，也是向他在线回访一下。叶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1: 刚刚我们在线通话的呢是句容市住建局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庄业军。是不是之前他们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和您线下电话沟通过，解释过相关的情况？
2: 对，沟通过好几次了吧，大
1: 好
2: 概
1: 几
2: 应
1: 次是
2: 该，
1: 吧？
2: 对。
1: 就是您关心的这个道路移交的问题啊，我们节目组记者呢也在持续的跟踪采访，包括刚刚庄主任讲到的属地他们在负责相关的一些事项啊，我们今天呢会进一步再次对接一下黄梅街道，了解一下确切的信息，就是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是不是有相关的道路已经在开始完成这个移交的工作？因为我们应该是昨天啊。通过联系呢，已经知道有部分路段的这个交安设施已经做了移交管理，然后可能后，
0: 到其他的配套服务啊，不完善，后期的也没有任何短板。
1: 就是刚刚叶先生讲的，他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啊，是不是还有待下一步解决？咱们是不是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的这个道路还未完成移交，所以导致他的对这个公交线路也是不畅通，也没有办法延伸到小区里边，是吗？
0: 应该是有关联的。根据镇江的就是关于建成区部分市政设施，移交接管方案，还有包括我们句容的，也有那个句容，也有我们句容的道路移交的工作方案，应该是要开展这道路移交接管这项工作的。
1: 好的，这样子吧，叶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在线也都听到了。今天呢，我们也记录下来，然后进一步帮助您去反映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好吗？可能在线就是庄主任这边啊，跟他们的这个业务职能确实没有过多的一个交叉交集，我们会来向交通部门，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之前交通局这边也可能邀请你们开过几次协调沟通会，对吧？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是不是还要归结于道路要尽快的完成移交工作，才能去做下一步的相关的工作？我们今天再次来帮助您去反映一下，好吗？
2: 对，其实主要问题来说就是问题其实不在交通运输局，因为交通运输局已经给我们回过很多次了，说只要完成交付，它就立马通，是这
1: 好
2: 样
1: 的，
2: 子的。但是它就是应该在属地政府这个地方这个问题点嘛。
1: 好的，因为我们也在联系属地政府啊，已经就是有初步的反馈了，但是我们今天进一步对接，然后在本周吧，来得及的话，我们明天请他们相关负责同志也线上进一步回应道路移交工作的推进情况。好吧，
2: 好的，非常感
1: 好，
2: 谢，非常
1: 不
2: 感
1: 谢
2: 谢，
1: 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和二位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2: 好，再见啊，
0: 再见，好。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去年12月啊，江南世家33栋一楼的居民占用公共区域搭建了钢结构的阳光棚，影响到隔壁居民的采光。属地街道啊介入处理之后，这。

0: 户居民呢只是拆除了部分结构。张先生说，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已经认定了这个阳光棚为违建，就应该彻底拆除。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丁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邬瑞，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处置进展啊。邬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主要想了解一下后续的一个处置，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情况啊？
1: 好的，跟您介绍一下，
0: 嗯，
1: 就是关于江南世家33栋103的雨棚问题。前期呢，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接到张先生的投诉，就关于雨棚建设影响了

0: 袋鼠还是保留进行一个处置。
1: 其实这个问题的处置就是要物业去征求业主的意见，然后看看业主他们更多的意见是倾向于保留还是说拆除，是吗？
0: 对对对。
1: 哦，这个征求意见工作已经开始了吗？
0: 开始了。我们上次跟他约谈的时候，物业服务企业表示是9月10号启动，然后征求业主意见的方式呢，通过一个是电话嘛，或者说这个微信，然后上门等多种方式的一个结合。
1: 就是今天开始这个意见的一个征求是吗？
0: 对
1: 哦，
0: 对对。
1: 那这些情况，你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和吴女士去沟通过啊？
0: 也联系过。昨天的话，这边也跟吴女士把相关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进展，这边跟她进行了一个反馈。
1: 好，昨天和她联系沟通反馈的啊，不知道她这边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和你们沟通？
0: 她这边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征求意见的一个方式，包括一个时间。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去后期去跟进这个问题。
1: 好的，就是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收集所有居民的这个意见，然后你们再做一个后续的一个工作呢？
0: 预计1周到10天的样子，最长时间不会超过10天。
1: 好的，我们今天线下也来会和吴女士这边回访一下，就是也告知她啊，9月10号，也就是今天已经开始了征求意见的工作。然后她这边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是建议，我们线下再由记者这边和您沟通，好吗？
0: 哎哎，好的好的，好，
1: 好，
0: 主持人。
1: 谢谢王主任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丹徒区井泉印象小区居民胡先生反映的问题。他感觉这个小区的物业啊，似乎从来没有疏通过污水管道，他担心时间长了会出现堵塞等问题。我们现在呢，来接入的是丹徒区住建局物业管理股负责人曹江伟，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曹江伟。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这个胡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和您这边有过对接啊，你在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在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我们局里都很重视，在第一时间呢就到现场了解情况，核实情况。这区物业公司呢给我们反映呢，就是小区交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堵塞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有疏通过，但是呢，可能就业主疏通的时候，可能业主呢不在家等等情况，可能也没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呢，他们自己自身呢也没留什么台账啊、记录等等，可能这方面存在着那个一定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点。现在呢，就是接到这个那个群众的说诉求之后呢，我们也要求物业公司呢近期组织一次排查，组织一次排查。如果说存在着堵塞或者是堵塞的可能，尽快呢进行疏通吧。好吧。
1: 好的，明白。刚刚您也介绍了，在接到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你们去现场核实情况了啊。虽然说物业的工作人员跟您这边反馈之前疏通过，这个是他口头表示的，但是咱们没看到具体的一个工作台账或者说工作记录什么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不排除，对吧？就是他们确实疏通过。
3: 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5: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3: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5: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3: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5: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3: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5: 身高1米5，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3: 老板。

0: 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 上初中的时候，高帅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0: 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经过几个小时渐进式的开导和循循善诱般的教育，班主任终于明白了自己30多岁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1: 听说大头被自己家的狗咬了，哥们几个前去探望。
0: 怎么回事啊？这狗你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
1: 见到朋友，大头声泪俱下。昨天晚上感觉一个人喝酒没劲儿，就让他陪着喝了两盅，没想到这货酒品不行啊，撵我满小区跑啊，实在太丢人了。之前咱们好像提过，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啊，跟爸妈一起住，一天老妈问老爸
0: 说，你那私房钱都藏哪儿了？
1: 没藏啊。
0: 还不坦白是吗？告你啊，晚上客厅睡去。
1: 看着老妈咄咄逼人的气势，老爸无奈地说，我就藏书里了。
0: 一旁的铁柱一听这话不干了，哎爸，咱们有点节操行不行啊？你藏的是在鞋里边，书里边是我藏的。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1: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0: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1: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0: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媳妇儿特别不爱运动，中午都不愿意下楼吃饭，午饭总是喜欢叫外卖。铁柱苦口婆心地劝她，
1: 我知道你上班辛苦，但是吃外卖真的对身体不是很好，外卖的食材很多都不新鲜哦，不新鲜就会使用各种酸啊、辣呀、味精、盐调料来掩盖。
0: 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不吃午饭了吗？
1: 不是啊，我是说外卖吃多了，你的味觉会退化，吃东西会越来越重口味，给肠胃、脾脏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时间长了消化系统也会受到损伤，所以你要为健康着想哦。
0: 听到这儿，铁柱的媳妇儿开心极了。哦，老公，你是要告诉我珍爱生命不要上班吗？
1: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0: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让他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1: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0: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0飙到100只要3秒。
1: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0: 那法拉

0: 秒。
1: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0: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1: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0: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插嘴了，奶奶，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1: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0: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2: 公司要举行周年庆的会餐，董事长要新上任的经理铁柱在会餐前发言，并告诉他发言两个要求，一要有领导的风度，二要有冲锋陷阵的劲头。
0: 铁柱点点头答应了。一天会餐前，铁柱上台发言，只见他高高的举起了右手，然后使劲的挥下去，大声的说道，
1: 预备开吃。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全新更名为真有
1: 杜聿明被俘的经过。讲这段故事之前啊，咱们得先介绍一位亲历者，他叫陈茂辉。陈茂辉1912年生，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杭县赤卫队排长、红一军团20连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永部县委副书记，经历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营政委、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1年4月，从上饶集中营越狱成功，回到了新四军，后来任泰安警卫团副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担任华东野战军4纵1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3野23军68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杜聿明是在1948年的11月11号，被蒋介石派到徐州前线的。那个时候，黄伯韬兵团已经在碾庄一带被围，一场决战已经打响。杜聿明的到来并没能挽救得了黄伯韬，后来南下驰援黄维也未能成功。20天过去了，他几乎是毫无建树，而徐州也陷入了解放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使蒋介石不得不决定放弃这个军事要地。12月1号的早上，杜聿明带领随从撤离徐州的时候，城内外已经是一片的混乱了，西去的道路早就为乱军所堵，他只好乘车绕到南郊凤凰山旁边的一条小道匆匆而去。他们没走多远，12月4号近30万大军就被围在了陈官庄一带，此后几次突围都没能成功，便只好就地固守待援。在那几十天里，外无援兵，内缺粮弹，风雪交加，在解放军铁桶般的包围圈里，陈官庄一带成了一座孤岛。杜聿明自知突围无望，却又不愿意投降，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1949年的到来。就在1月6号的下午，华东野战军对陈官庄一带发起了总攻。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茂辉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俘虏杜聿明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并没有特意去抓他，当时也没有抓捕他的命令。那是1949年的1月10号，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华东野战军4纵11师卫生所附近的山间田地里，出现了十几个人影，鬼鬼祟祟。看到一个老百姓过来，其中一个人走上前问，老乡，附近有解放军吗？对方回答，这方圆百里之内都是解放军。那个人一听，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枚金戒指，往老乡的手里一塞，说，你拿着吧，不要告诉别人。这位老乡又惊又疑，急忙报告给了附近的解放军卫生所。卫生所派出了2名通讯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是11师押送俘虏，但答不出师长的姓名，于是就把他们全都给扣押了。通过询问，这十几个人当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服装的高个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的都是当兵的，穿着和普通士兵不同的美式军装，拿着美式的军械。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陈茂辉听说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把军需处长、中央日报社记者和汽车的司机带到他这边来。陈茂辉笑呵呵地说，捉住杜聿明不费一枪一弹，但是识别他的身份我们却颇费了一番周折，特别是他那件像补给站一样的大衣，我至今都是难以忘怀的。陈茂辉回忆说呀，当这三个人被带到他的办公室里的时候，就命令他们坐下，并且递给了自称是军需处长的那个人呢，一支解放区的飞马牌香烟。没想到那军需处长没有吸，反而从大衣里掏出了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抽了起来。这个细节可引起了陈茂辉的注意，联想到有记者，还有那么多随缘跟着。

0: 而且这些随员呢都穿着美式的军装，拿着冲锋枪、卡宾枪。他当时就估计，哼，抓到一条大鱼了，至少是军级以上的大官，绝对不会是个小小的军需处长的。在询问当中啊，这所谓的军需处长自称叫高文明，是在十三兵团。于是呢，陈茂辉就让他把十三兵团所有处长的名字都写下来。但是当高军需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钢笔的时候，呵，这一伸手就露出了洁白的手臂，手腕上还戴着高级的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是一包美国香烟，接着掏，掏出一包牛肉干，再接着掏又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了一支派克金笔。可是他只写了高文明三个字之后就写不下去了。陈茂辉坦言说，呵，这衣服里头装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简直就像个军队的补给站了。就在军需处长把高文明这三个字在纸上描来描去的时候，那个自称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可有点坐不住了，就要上前替他写。陈茂辉见状大喝一声，你下去，这没你的事儿。陈茂辉说，当时看到这种情景，他已经肯定这个高文明绝对不会是个军需处的处长，应该是个大官，但是他也没想到竟然会是杜聿明。那高文明从此之后就不说话了，但是他那嘴一个上午就没停过，不是抽烟就是吃牛肉干。中午时分草草地吃了几口午饭之后，他便提出要休息一下。陈茂辉就把他安排在了村口的一间四周没有墙的磨房之中。当天的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上集中的俘虏中传递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陈茂辉说，他当时就觉得奇怪，这个总司令是谁呢？然后他马上就联想到那个关在磨房当中的高文明，于是他立刻派人去检查。原来那个高文明趁着少尉离开的时候，用一块小碎砖砸破了自己的脑袋，弄得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装死。陈茂辉说要自杀，大的砖块石头是有的，但他呢却用一块小碎砖只把额头上敲破了一块皮，把血涂得满脸都是，显然是想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以便蒙混过关。弄清楚了情况之后，陈茂辉一面命人把高文明送到卫生所，一面呢把那个所谓的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带过来。陈茂辉声色俱厉地就问，这高文明到底什么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你立刻交代，如果你坚决反动不肯交代，我马上就枪毙了你。这记者一听马上就跪下了，说我交代，我交代，他是杜聿明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长官饶命啊。听到这个消息，陈茂辉一阵的狂喜，马上从四纵联络部拿来了杜聿明的照片，并到卫生所再去看看这位所谓的高文明。陈茂辉笑嘻嘻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军需处长有些垂头丧气地回答，你都已经知道了又何必再问呢？陈茂辉对比了一下照片，除了八字胡剃掉了和头上的纱布之外，这位高军需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而在照片的背后清清楚楚地写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起来一般人都想不到，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元帅到了晚年居然拒绝看一切战争片。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揭晓刘伯承晚年为什么拒绝看一切战争片。刘伯承元帅是现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戎马一生，经历和领导了无数次的战役，赢得了军事奇才、常胜将军的美誉。刘伯承早年曾经在四川大败了军阀吴佩孚，后来作为红军首任的总参谋长，在万里长征当中指

指挥了四渡赤水和强渡金沙江等著名的战役，还曾经孤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其首领歃血为盟，为长征的胜利建立功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更是屡战屡胜，威名远扬。比如他所领导的129师是百团大战的主力，他和邓小平共同指挥过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著名的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横扫敌军势如破竹，连国民党将领都称他为战神。但是建国之后的刘伯承却不愿意再看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影片。晚年赋闲在家的刘伯承一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战争场景，就会关掉电视或者是更换频道。那么，一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帅，为什么不看战争片呢？刘伯承深知，战争分正义之战和非正义之战，也深知多年的国内战争给敌我双方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程是以双方重大伤亡作为代价的。他铭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言，念念不忘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拼杀疆场的烈士们，所以他不忍心回首兵戎相见的惨烈场景，不忍心观看血流成河的战争影片。想到这些，他就心情沉重。他多次感慨，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得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因为这个，每次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然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刘伯承的子女曾经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来没有听你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以后，他梦见千百万的年轻的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的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更不愿意去想，更不会去谈那场战役。从这些朴实的话语当中，不难看出一代名将的心中隐藏着人文关怀和人性之美。正是一身铁骨柔情，让这位战神远离战争片。刘伯承不看战争片，说明他是一位真正体恤民生、大慈大悲的仁者。他渴望化剑为犁的和平、和解与和谐。联想到如今一些没有经历过硝烟战火的年轻人，动辄热血上涌、喊打喊杀，把打仗看作虚拟世界里的网络游戏，是无知者无畏，更是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素养的体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教师节医生提醒，预防静脉曲张，关键在于动起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共纳入23个品种。上海地铁票价21年来首次调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4: 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3: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0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210年九月十日，秦始皇嬴政逝世。1896年九月十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诞辰。1917年九月十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1922年九月十日，胡适提出联省自治主张。1985年九月十日，中国第一个教师节。1991年九月十日，城市改革进行试点。1997年九月十日，中国陆上输送距离最长的一条天然气管线竣工。1997年九月十日，陕京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竣工。1998年九月十日，我国民航史上首例大型客机迫降成功。2002年九月十日，我国有了海上土地证。2002年九月十日，南京师大庆祝建校100周年。
5: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想必说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全中国人应该都知道，那就是教师节，对不对？非常非常的亲切。那今天我们就先来把时间锁定在1985年九月十号，中国第一个教师节。现如今，今年的九月十号呢，是我们国家第41个教师节。教师节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九月十号教师节已然是深入人心。然而，如果说追溯历史，去探寻有关于这一天的故事，其实教师节的日期也是几经变更，直到1985年才定为现在的九月十号。那么，教师节为什么要选在这一天？历史上还有过哪些教师节呢？今天的节目，咱们来好好长长知识。尊师重教，这是咱们中国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的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了弟子事师，敬同于父。吕氏春秋尊师当中说，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此可以看出教师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早在孔子那个年代就有教师节。

最初的时候，每个老师门下呢都有着若干的弟子，这些弟子每年总会相约在师父生日那天举行一个简朴而又庄重的仪式，向师长送去敬仰和祝福。而现代最早出现的教师节是在1931年，我国第一个教师节呀是6月6号，对，不是9月10号啊，起源于民间。当时呢，由于教师薪资微薄，缺乏职业保障以及进修的机会，在社会上呢不受尊重，导致教师职业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严重影响教育发展。那为了改良这些问题，1931年的6月6号，中央大学教育系教授台爽秋、程其宝等联络200余位教育工作者，共同发起教师节运动。他们议定啊，就把每年的6月6号定为教师节啊，又称是双六节，并且以唤起社会关注、教师团结、共谋救助作为纪念主旨。民间自发议定每年的6月6号为教师节之后呢，社会反应热烈。不过那个时候的教师节虽然有一定影响力，但并没有得到当时的政府的承认。各地不少教师还联名向当时的教育部呈请设立教师节，并且通令全国举行庆祝，有的还向国民代表大会提议案，但都无果而终。1932年5月，南京教育界通过市教育局局长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明令规定6月6号应该给大家伙休假一天，但是遭到了当时教育部的拒绝。

如果不是真实客观实事求是，你所有的这个政务宣传没有任何的价值，相反的，你会损害基层政府的威信。这个政府的推文，你和文艺创作它不一样，文艺创作可以合理虚构，可以进行艺术加工，但是政务宣传你记录的必须是真实的工作，你讲述的是民生实事，这个是不可以有半点注水，也不可以刻意美化。那么这一次事情的核心问题，其实说到底呢，倒不是在于宣传基层帮扶工作的初衷，是吧？你说基层，如果你做了帮扶的工作，想树典型，想进行宣传都可以。这个事情的核心是本末倒置，就是为了树典型啊，为了树一个典型人物，为了树一个典型事迹，擅自篡改事实，添油加醋。你买的是那个黄皮苗，完了之后你说是买的这个沉香苗，是吧？你自己说这个话，你亏心不亏心呢？啊，更可恶的就是把这个推文当中所涉及到的帮扶对象说人家是钉子户，是吧？人家不是钉子户，人家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这个基层的公众。哎，你如此过度的用所谓的文学加工去包装自己的政绩，去美化自己的工作，这说到底啊，这个不仅仅是形式主义啊，这个简直就有点不要脸了。这老百姓通俗的话说，就什么金子都往自己脸上贴，是吧？可能当地觉得，如果说我就照实写，那起不到什么宣传效果，没有典型这个事迹，也没有典型人物。你现在好，你现在确实有典型了，是吧？你这个进行美化，进行虚构啊，你看起来好像宣传内容非常的饱满，非常的丰富，而且你自己觉得我这么干宣传效果应该比实事求是的这个陈述要好多了，是吧？但实际上你这么做恰恰虚化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实效，而且你也会透支政府的公信力。请问这个当事人看到这个事儿，他会作何感想，是吧？你说这个镇政府明明送的是黄皮苗，他非得吹牛说成是这个沉香苗啊，明明我啥也没干，他非说我是钉子户。那你说别的这个基层的群众和公众看到这个事儿又会怎么想？他只会觉得你这基层政府吹牛皮啊，所以一定会透支政府的公信力，是吧？人所有的品质当中，诚实是第一位的，政府更是如此，说谎是大忌呀。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它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基层工作人员他有一个误区，叫做重宣传轻实干，把精力放在文字包装和亮点打造上。这个明明工作你就是这个平平无奇，但是他要靠文字润色去拔高这个工作的效果。明明你工作的事迹就是非常普通的，但是他要靠虚构情节去塑造所谓的典型啊，

0: 这么大，所以所有的基层政务宣传，甚至所有的宣传，都必须要褪去功利化的美颜滤镜，都必须要摒弃注水式的文学创作。你首先要完善宣传内容审核机制，压实采编审核主体的责任，是吧？一定要多记录原汁原味的基层故事，多传播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让政务宣传回归到服务群众的初心。否则你那政务宣传再怎么加滤镜，再怎么美化，公众只会当个笑话看。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最近呢，安徽有一个律师啊，这个律师叫做胡红林，他呢，做了一次分享。这个分享的主题叫做关于新宇事件启示下人员优化路径 PPT， 就什么意思？这个新宇事件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事儿闹得对新宇的这个负面影响非常大啊，对这个企业，对这个品牌声誉都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且余波未息。好，这个安徽的叫做胡红林的律师，他就从专业角度来给大家讲这个事儿，他讲的主题就是如何体面的进行企业的人员优化。有图有真相。这个律师呢，他分享的 PPT 的主题叫做新背景下人员优化路径探讨。这个人员优化我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是吧，这是一个美化的词，是吧？或者说它是带有一个回避意味的词。什么叫人员优化？就说的直接一点，就解聘员工，是吧？然后呢，这个副标题是新宇事件启示录，如何依法合规体面做到人员优化。那么看这个主标题副标题，大家应该就明白了，这个律师主要是用他自己的专业知识告诉大家如何依法合规体面做到人员优化。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企业如果要开除员工啊，或者说你不守这个契约，要让员工这个从你的公司离职，你要注意几点。第一，要依法，是吧？你不能违法，你违法你就给别人找到的这个漏洞。第二是要合规，你也不能违规，你违规那别人呢向有关部门去投诉，或者通过这个媒体来说这个事儿，通过舆论来说这个事儿，你企业也会感受到压力，你的这个品牌和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体面。什么叫体面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在这个胡律师做的这个分享当中，他这个所谓的体面其实不是从被优化的人员角度去考虑的。就什么意思？体面留给企业，不体面留给那些被解聘的员工。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大家想想，你说他是一个律师是吧，这个有两方，一方是一个上市公司，是吧？上市公司的老板呢，曾经是常州的首富，家产这个几百亿啊，据说鼎盛的时候超过千亿。另外一边是很多刚刚从校门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白。那你说，这个两方，他作为一个律师，他去取舍，你说他会选择哪一方呢？是吧？这个是人之常情，我觉得没有问题，是吧？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胡律师他在分享之后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对与错，只是探讨。这个话本身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不错，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人的角度

0: 不同，位置不同，它可能对错的界限就会不同啊，对错的边界也会模糊。但关键是什么？关键这个分享的当事人，第一，他是一个律师，第二，他是利用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去分享这些内容。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不能说我只是探讨而没有对错了。刚才我打了一个比方，你说一个律师让他去选择，是吧？另外一方面，一头是可以付我高昂服务费、律师费的上市企业，是吧？这个常州首富啊，著名的企业家。另外，一头呢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都是社会一些社会小白，是吧？你从你的角度，你选择这个哪一方没有对错，是吧？你觉得对你有利，它就是对。但是你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当中，它是一定有对错的。所以这个事情的关键不是说胡红林他作为一个律师，你不能够探讨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就社会上的所有事情说出自己的想法，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用什么身份来探讨这个事儿，关键是你用什么立场来和大家进行所谓的分享，是吧？律师为企业提供合规的引导，我觉得很正常，这个某种程度上他的确对企业会提供帮助，是吧？因为这是法治社会分工的一个常态。你说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他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可能驾轻就熟，但是对相关的这个法规法治等等，他的确需要帮助，这个时候律师就可以提供帮助，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公益培训当中，在一个所谓的公益分享当中公然打出合规体面优化员工，而且你把这个事儿和前不久在社会上舆论影响极大的新宇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所谓的合规体面你都想留给企业，而优化员工只会留给那些被新宇批量劝退的大学生。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必须要怀疑这个胡红林，你作为一个律师，你的做法是不是已经突破了你自己的职业伦理的底线。律师，你要为自己的客户去服务，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你就一味要降低自己的人格去逢迎自己的甲方，是吧？客户嘛都是自己的甲方，是吧？这个我记得若干年之前，那个时候社会上有一句流行的话叫甲方爸爸，就是说只要是甲方，是吧？都是爸爸，虽然带有调侃的意味，但那个时候我就说过，在所有的市场行为当中，不管是人和人还是一个组织和一个组织，是吧，都是平等的，没有必要为了甲方啊降格自己，把甲方称为爸爸。那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时候这个有些人他不喊甲方爸爸了，但是在心底里他把甲方简直当作爷爷看了。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尤其是那些刚刚走出校园的小白，有明确的条文和精神内核。这个新宇事件之所以引起大家的批评，就是因为他的做法挑战了劳动关系的诚信原则和基本的人道，把短期成本转嫁给最弱势的新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律师，你叫人如何去钻法律的漏洞，让类似新宇这样批量劝退新人的操作最后没有风险，是吧？啊，就像他所说的叫做体面，那么你这种所谓的法律服务就已经变成了挑战法律的底线，你自己这么做就已经毫无体面。你一个没有体面的律师，你还有什么资格去叫别人如何体面的做事啊？这个胡红林律师，他 拥有包括仲裁员在内的很多个公共头衔，这些头衔就说明他有超越普通商业律师的社会依赖。所以呢，他在行使专业影响力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立场，是吧？不偏不倚。因为什么？因为仲裁员身份的核心就是中立。如果一个不中立的人他去做仲裁员，大家想想这个仲裁结果会公平吗？虽然后来这个事儿引起质疑和批评，他对此也做了回应，说没有对错，只是探讨。但我刚才就是说了，可以探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探讨都没有对错。因为你是一个律师，你需要对知识传播的社会后果负有预见的责任。同时呢，你应该在传授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的时候，应该知道，在公众情绪还没有完全平复的时候，你拿星宇事件作为一个样本去探讨所谓如何体面的优化员工，最后给人的感觉都是什么？你只会偏向甲方，而对这个普通受害劳动者缺乏共情的信号。对律师来说，对任何行业来说，追求自己职业的发展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是我仍然觉得任何行业它所谓的职业发展的前景和前途都有一个底线要守住，这个底线就是你自己所从事行业的职业操守，否则你就没有任何体面。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从镇江骑到香格里拉，江苏大学俄罗斯留学生单车跨越2950公里，一分钟射下超过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云南昆明警方通报鲜花饼吐痰，造谣者已被刑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一辆单车，一腔对中国山河的热爱，一段跨越山海的长途。今年暑假，江苏大学俄罗斯留学生林森从镇江出发，骑行2950公里，途经6个省市，一路向西抵达云南香格里拉。今天，让我们跟着记者殷香的报道，听听这位骑行侠的故事。
1: 大家们好，我骑到了雀儿山垭口，骑自行车骑到了5050米海拔，从江苏骑到了这里。

0: 想说的就是这个旅行每天都是值得。
1: 林森来自俄罗斯，2023年来到中国，在天津大学读完预科后选择来到江苏大学，两个暑假两次长途骑行，去年他骑回了俄罗斯，今年他一路向西，穿过平原，翻越雪山，抵达香格里拉。
2: 我在互联网查资料，看到了中国很有意思，所以我开始自学中文，然后决定来中国学习。
1: 这次西行旅途实际骑行34天，2950公里。林森说，一路上他看到了中国各地不同的风景，遇到了酷暑和风雨，也遇到了让他感到温暖的人。
2: 我骑自行车下了雀儿山，那里海拔4000多，我决定搭帐篷睡觉过夜，很冷，那里有一些藏族本地人，他们请我吃饭，请我烤火，他们给我喝猫牛奶。
1: 在镇江，林森结交了中国朋友张宇豪，两人因夜骑焦山结缘。张宇豪说，林森去过的地方比他还多，那种说走就走的行动力让他佩服。
3: 他觉得镇江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刚开始他和我说骑行莫斯科，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在玩命啊。过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他真的就上路了，他活生生地展现了不管路有多远，只要你开始行动，开始你的旅行，那么终究就会到达。
1: 林森说，在中国骑行和在俄罗斯完全不同。
2: 中国非常的安全，小镇、县城、大城市都是非常的安全，也很漂亮。如果有机会留在中国，那我就留在中国。
1: 从伏尔加河到长江，从西伯利亚到香格里拉，林森用两个暑假骑行6000多公里，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他也想把这份感受告诉更多人，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去，探索中国不止于行。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围绕六张网重大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各级要素保障机制作用，主动加强与项目单位的对接，精准高效做好用地、用海、环评等要素保障，共同推动六张网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实施。最近，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塞石屯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逾100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且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首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今天，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某鲜花饼生产企业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信息，侵害了公司的权益。接报后，公安机关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其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国际方面，日本当局9号通报，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当地时间9月9号，法国总统勒科尔尼宣

0: 法国政府将在2027年度预算中下调针对大型企业征收的附加税。 关注一则生活提醒，把用过的外卖铝箔保温袋留着拿来收纳杂物装果蔬，以为是勤俭节约，其实是亲手在家里埋下了一个长期的污染源。这种看似干净厚实的袋子背后暗藏着甲醛隐患。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 尤其是袋子粘合处时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而甲醛不是一次性释放完，而是长期缓慢持续挥发，留在家里相当于24小时不间断释放有害物，尤其是用它装水果蔬菜、生鲜食材，风险直接翻倍。甲醛易溶于水，果蔬表面的水分会直接吸附甲醛。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并间至20到27度，后天阴转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小雨20到27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娟，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来了来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对呀，对对，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最近呢，我关注到了有一个热梗词叫犒劳型人格。
0: 哎呦，你这个时常就是游荡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的选手，又掐小尖尖啦。
7: 哎呀，我是那个浪尖上的潮人是吧？
0: 对，整天就是掐尖儿，掐到最热火的一些关键名词。
7: 哎，我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看我到底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后来发现我真不是
0: 啊。
7: 哎，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什么是犒劳型人格呢，对吧？
0: 我可能会是犒劳型人格。
7: 我觉得你也有点倾向。我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0: 好，
7: 就是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也可以来对号入座啊。认真学习了半个小时了。
0: 好，我得花10分钟左右吧，得奖励自己玩个10分钟、20分钟的手机。
7: 是，该休息玩手机了哈。那成绩出来了，哎，一看都过了。
0: 哎呀，那必须奖励自己吃一顿大的。
7: 一看自己，哎呀，怎么最近这工作成绩不行啊，这业务没有完成啊，得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吧。
0: 是的，调剂一下，那说明这两天状态不好，那咱们就躺着歇息歇息。
7: 哎呀，今天晚上要加个小班儿。
0: 那没事儿，点杯奶茶来给自己续续命。
7: 最近啊，做了个兼职，有点辛苦了。
0: 没关系，这辛苦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来，晚上某宝打开，直接激情下单。
7: 什么工作好累，学习好累，生活好累，呼吸也好累。
0: 没关系，在如此美妙的人间，我们可以通过吃吃吃吃喝喝喝喝来犒劳自己
7: 啊，还可以买买买买买是吧？
0: 嗯，
7: 这样才能够让你快乐，这样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有意义的话。
0: 哎呦，这样的生活该不会就说的是我本人吧？
7: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呢？你觉得是吗？
0: 我觉得可能90%我能对上号，还需要具体了解一下它的细则。
7: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属于犒劳型人格。
0: 什么叫犒劳型人格呢？
7: 哎，总体来概括说啊，就是非常喜欢奖励自己，工作好累，学习好累，呼吸也好累，那就买买买，充充游戏，犒劳犒劳自己就好了。
0: 哎，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我觉得我不属于犒劳型人格
7: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7: 怎么说？
0: 我觉得工作不累啊，我觉得学习也不累啊，呼吸那就更不累了，我非常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只不

0: 尖尖的张小白同学又说，为了奖励自己一定要买奢侈品，然后几个月都在忙着还花呗，那反而是拖累了生活的质量，得不偿失。所以呢，选择一些能够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东西，为真心喜欢而花的钱才是比较有力量的。
1: 是，我记得原来有一位女明星啊，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买买买买买。
0: 嗯，
1: 为自己花钱真的是一件十分提升幸福感的事儿，其实是自己赚到了一笔小目标，哎，买下自己心仪已久的东西，那一瞬啊，真的可以开心一整天呢。
0: 哎，我想问你，就你前面提到你那个朋友，他平时是通过买什么样的东西来奖励自己呢？
1: 哦，他经常会添置一些，比如说什么绿植啊，然后可爱的小挂件啊，创意的小家居啊，什么小香水啊，还有那个什么收纳盒呀，我觉得都是挺性价比高的一些东西，就是能带来极大的一些情绪价值。
0: 是的，你看工作一天回到家，我都能想象到看到家里摆满了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电量正在回满。
1: 嗯，坐在自己舒适的小窝，看着这些各种小玩意儿，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呀。哎，我想问跳糖，就是你会奖励自己什么呢？
0: 我奖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之前一段时间不是坚持锻炼吗？
1: 啊，对，是曾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快，也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我每次哼哧哼哧锻炼完之后，我就特别感慨，今天又是超棒的自己。
1: 嗯，
0: 我都这么棒了，那我当然是不是应该奖励自己吃一个石锅拌饭呢？
1: 哦，
0: 吃一个1988豪华套餐呢？
1: 还1988一个人？
0: 他那个名字叫做1988韩餐，但是一个人价格也挺贵的。
1: 哦，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一个人吃1988呢。
0: 那米饭得30多块钱。
1: 哦，什么米饭，下回我给你蒸吧，我送你一锅。
0: 我跟你讲，就跟大盆一样这么大，
1: 不要99，只要88，
0: 就比脸要大2倍。
1: 你都吃了啊？
0: 我都吃了。
1: 你都吃了？
0: 我都吃了。因为它不会装满，它只是装一个底子，主要就是要1988那个氛围。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下次我推荐给你，下次我带你去吃。
1: 大可不必，你请我吃倒是可以。
0: 很好吃。
1: 你请我？
0: 你请我。
1: 进不了套，你看呢？还有呢，还有呢，你还会怎么奖励自己？
0: 我可能如果说工作这两天压力有点大，就好比是一下子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了，我会立刻停下来。因为很多工作你要知道，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它通常是一个长线的项目，其实并不急于一时。那既然状态不好，不妨停下来，关掉电脑，回家我直接睡觉。
1: 嗯，
0: 等状态好的时候，加紧效率，这样的话反倒是事半功倍。
1: 哎呀，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会奖励自己的人。
0: 非常会，而且一般都不需要花什么钱。
1: 哎，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刚开始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开始有一些计划的时候啊，人们特别容易会选择不那么健康的方式来款待一下自己。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健身完了以后吃大餐。
0: 对，用我们健身教练的话来讲说，哎呀，我们健身房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会员，吭哧吭哧的猛猛练，吭哧吭哧的猛猛吃。这样的话健身房的生意会一直好下去的。
1: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工作啊，健身啊，自律啊都很努力了，我好辛苦啊，所以应该得到款待，对不对？
0: 嗯，
1: 或把这些款待呢作为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大脑呢会反击，试图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健康生活，是吧，然后呢那些不那么健康的旧习惯还有选择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了。比如说我好久没有吃炸鸡了，我一直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那今天我要猛猛的吃一个全家桶。
0: 是的，或者是好久没有吃火锅了，那今天必须安排，我真的已经太久了，一个星期吃一次不过分吧。
1: 嗯，就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既叛逆又调皮的感觉。
0: 你看，偶尔款待一下自己作为庆祝是可以的，特别是当你达成健康目标旅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比如说零食，它可以让你保持动力并且朝着你的目标去努力。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和食物没有关系的奖励方式，而且对你的健康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罗列一些创意吧。当你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从当中啊来找找灵感，没准给你的奖励呢也增加一点这个有趣的意思。
0: 哎，比如说可以去尝试做一个新发型。哦，前两天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姐姐，她重新剪了超短发，好精干好利落的感觉，完全换了一种状态。而且我相信在她换了新发型之后，应该每天收到的称赞也不少吧。
1: 哎，就会好心情保持一段时间，对吧？
0: 对，还有咱们一个同事，她会通过一段时间就会染一个新发色，来帮助自己去调剂生活状态，
1: 也是挺不错的选择。再有呢，就是女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流行的一些美甲。
0: 哦，现在有很多女孩都会定。

0: 期来给自己美甲，其实这也是一种调剂生活和舒缓心情的方式。
1: 嗯，再有呢，可以尝试穿一些炫色的或者是疯狂的袜子上班。
0: 哎呦，那我有，我可是黑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粉的、橙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袜子我都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运动风的时候还比较好穿搭，
1: 嗯，
0: 但是其他风格的时候它不太容易穿出门。
1: 其实也可以啊，你穿一件黑色礼服，穿一个荧光色的袜子，然后你去主持活动，你看下一次谁来找你。
0: 你说什么大实话呢？下一次心里想，跳跳糖，我再也再也不能用我的粉丝滤镜去看待你了，你这个荧光色的袜子能不能换掉脱掉？
1: 大家可以，我已经有画面了，穿一件黑色的紧身礼裙，然后下面穿一个荧光粉的袜子。
0: 哎，你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看到过，我有一件礼服布灵布灵的特别好看
1: 啊，
0: 就是金色的、金彩色的，就大家无法想象，就看起来像是霹雳金刚葫芦娃。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不是一直都想穿吗？但是没有机会穿。
1: 你可千万别穿！
0: 我努力的把它推荐给了各种甲方，让甲方哎争取同意，并且愿意用这件礼服来出场。
1: 结果，
0: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同意过。但即便如此，我也内心非常坚定的觉得它依然是很好看的。
1: 好，总会有机会的哈。
0: 总会有机会，我坚信。
1: 我觉得奖励机制呢，还包括与家人朋友一起尝试新的活动，你比如说攀岩、皮划艇、跆拳道或者是舞蹈课等等。
0: 哎，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种奖励机制，还可以女孩子啊给自己来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
1: 哦，
0: 你还可以在你远一点的位置，来一点点香薰。
1: 嗯，然后呢，最好给自己准备上特别喜欢的那种低度的气泡酒。
0: 哎，还有花瓣，不一定是玫瑰花瓣，你喜欢的都可以。
1: 对，旁边还要一定要摆上一盆猪蹄儿，卤猪蹄儿，微辣的。
0: 哎呦，这个画面顿时就和我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啊！
1: 对，左手啃着猪蹄儿，右手举着高脚杯，
0: 啥意思？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平时会犒劳自己吗？你是一个犒劳型人格的人吗？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上天入地，这个犒劳自己的方式真的特别好。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存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奖励。
1: 嗯。
0: 看到余额变多真的会非常非常开心。
1: 我也是。
0: 哇，你好务实，你们俩都好务实啊，这种脑子能不能分给我一部分？
1: 就是我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账户是那种，就是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那些零散的钱凑到一个整数的时候，我就会给它放在那个账户里面，然后那笔钱几乎就不会再动了，然后那笔钱看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开心。
0: 哦，好羡慕。来看到月钱，他说了，存钱之后奖励自己旅游一次，然后把钱都花光。
1: 这不可以，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大忌。
0: 关键是你这个奖励吧，它听起来就真的是很贵呀。
1: 对呀。然后还有就是利，他说吃好吃的，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可以。
0: 哎，这个确实不错，也是我经常会善用的方法，因为美食真的可以治愈心情。如果吃到特别好吃的，你就会手舞足蹈的那种开心跳脚。
1: 哎，居居他求助大家了，说哎，刚才你们不是分享了一个奖励机制吗？那种积分制的，他说有没有那种小软件，就是这种奖励积分机制的小软件？
0: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坚持下来，你可以了解一下 APP 当中有一个叫做元气打卡，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
1: 好不好用我们不太清楚啊。
0: 对我来讲不太好用，但它起码是有了。
1: 嗯，还有季夏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存钱或者买买买都是奖励自己的放松，通过存钱得到的满足感与通过买东西获得的满足感都是生活里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
0: 嗯，
1: 没有必要分一个高下利剑，提高自己的配得感与能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是的，所有的奖励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在乎说花不花钱，不在乎说花多少钱，只要你自己心里喜欢就好。来看到有温度，他说了，我每天空腹有氧40分钟，居家力量训练40分钟，然后我再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他说那我岂不是白练了，哈哈，之前

0: 我是奖励自己笔，结果我现在有200多根笔。
1: 你是多喜欢写字啊？
0: 关键是他之前说那个吃冰淇淋，其实我觉得不会白练的，因为你吃的或许就是那个不会长胖的冰淇淋
1: 啊。是吗？
0: 就没有那么的浮夸，他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见到长胖的效果，你的大汗淋漓一定是有效果的。
1: 昨天我在健身房正在锻炼的时候，我收到了跳跳糖给我发来的一个微信图片，是自己正在吃冰淇淋，走在路上可潇洒了，可开心了。
0: 是的，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冰淇淋，里面还有很多的坚果碎片，好好吃，好甜哦。
1: 你就是这么激励自己的是吧？
0: 就是偶尔快乐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除了这个形象管理，我觉得快乐很重要很重要。
1: 好好好好，
0: 还有杜叔叔他说了，如果有确实想要又奢侈一点的东西，会一点一点的用现金攒起来，说存在绑定的银行卡里，就会不知不觉的变成数字，就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现金来攒礼物的。
1: 哇，你最后攒，比如说你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买一个奢侈品，
0: 大概需要攒10年吧，在当代这个不容易用到现金的社会。你现金比较多吗？
1: 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现金，然后我会把现金都会存在一个袋子里。说多了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家会招贼吗？
0: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不少。你看啊，袋子里面有现金，家里就放着。还有呢，另外就是他每张
1: 卡都是单独存好。你不要再重复了好吗？
0: 单独存
1: 好。不要再重复了。
0: 固定万数的钱。
1: 安静，安静。
0: 太逗了。还有叉叉叉，他说了，零食大礼包，简单奖励自己的方式。
1: 还有赵赵他说了，对于我这种贫民窟小女孩，花钱只有当时爽，然后就会陷入过度消费的后悔。
0: 所以朋友们姐妹们，我们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千万不要冲动消费啊。
1: 还有这个安菲尔德小丸子他说，花不花钱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能够让自己开心就行。
0: 还有说阿雅他说，我最爱的奖励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按摩仪，我天天都在散架的边缘。散架的边缘，你要注意这个按摩仪啊，包括这个按摩椅以及一些按摩手法，去到那些店面去体验，它次数也不要太多，不要每周过于频繁，不然对于身体不一定就是好处啊。
1: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迷恋那种共享按摩椅的，但是后来我看新闻关于这个按摩椅的卫生状况，好担忧啊，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碰了。
0: 所以你学学我，我就从来不会去找相应的信息，我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到底脏不脏。
1: 你都是给自己直接奖励一台按摩椅搬回家是吧？
0: 不是不是，我毕竟不会像你一样袋子里面都放着的是钱。
1: 对呀，都花出去了吗？都买了冰激凌了吗？大坚果的那种。
0: 来跟大家接着分享啊，还有哪些好的这个奖励自己的方法。刚我们前面不是还提到过说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吗？对吧？我提示大家，你还可以用玩剧本杀或者密室游戏的方法，就是其实它不限于是哪种游戏，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包括打扑克牌也可以的。
1: 哎，是，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两个游戏的时候我都特喜欢。剧本杀是我们以前就是
0: 好适合你这种就是脑子不是特别健全的人，这样的话玩的时间才足够长。哎，不对，等一下，我现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仅仅是针对张小白，对于我最亲爱的听友们，大家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玩的，因为我脑子也不太好，但是对于张小白他脑子肯定不如我好。
1: 收音机前是你亲爱的听众，你刚才说的是你亲爱的搭档，我现在已经拎起了我20尺大刀，你就给我准备好吧。你
0: 才20尺，你这大刀有点不够大呀。来看到还有朋友啊，选择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在郊外长途骑行。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就是当我们没有任何目的的不再去竞技的骑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大自
2: 然。1至8月，4.99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26.8%。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教师节来临，别忘了关注老师们的健康。医生提醒，长期久站久坐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预防的关键在于动起来。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介入科主任医师吴定全告诉记者，教师群体下肢静脉曲张率相较于其他职业明显偏高，长时间保持站立或久坐姿势，让教师的双腿承受着巨大压力，久而久之下肢静脉瓣膜会出现异常血管扩张，导致静脉曲张发生。
2: 起初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青筋，然后呢

0: 隆起来，然后严重之后呢，就像一个蚯蚓一样的，这个然后会导致下肢的这个皮肤产生营养障碍，皮肤色素沉着、发痒，甚至呢更严重的，就可能会溃烂，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烂腿。
1: 预防静脉曲张，关键在于动起来。吴丁权建议老师们可以在工作间隙，通过简单的动作来促进下肢血液回流。
0: 如果长时间的这种伏案工作的话，隔一段时间可以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呢，也可以坐在那边的时候呢，做一做我们脚上的这个踝棒运动，就是我们这个脚趾啊，就压下压，然后抬高这种动作，会让我们的这个腓肠肌进行收缩之后，会把我们血液往上棒上去回流。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就避免了这个血液的淤积、静脉高压的情况。
1: 除了腿部的健康困扰，持续的精神压力还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女教师群体面临着乳腺结节多发的风险。市第四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病科副主任医师彭金娟介绍，临床上，职业女性相比不工作的女性，乳腺结节、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更高，这和工作压力、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女教师需要注重个人体检，如果发现乳腺结节情况，应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充分评估，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明确结节性质。
2: 如果考虑是良性的，而且这个结节不大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3到6个月可以再进行一个复查，动态的去观察这个结节的一个变化情况。如果说有的结节它生长速度比较快，那我们可能对于手术活检的处理会更积极一些。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今天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记者从四川省遂川县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期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受灾。5号凌晨发生的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13人遇难，救援人员目前已在遂川县汤湖镇找到一名遇难的失联人员，左安镇也有2名失联人员遇难，此次地质灾害共造成16人遇难。淡季过后，楼市的金九橙色正在部分热点城市显现。58安居客研究院的统计显示，今年9月前7天，13个重点一二线城市新房交易规模总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4个一线城市的成交量全部同比上涨，二线城市涨跌不一。南京、武汉、宁波等地的新房交易均录得正增长。二手房交易总体向好，该机构统计的12个城市中，本月前7天的二手房交易规模全部同比正增长。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也显示，8月末至9月初，重点城市楼市交易升温。该机构指出，今年第36周，30城新房成交规模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20.8%。20城二手房成交规模环比微降，同比增长16.9%。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9号，受中东地区针对油轮和能源设施的袭击不断升级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时隔近6周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为6月初以来新高。文体方面，今天

0: 奥运冠军刘翔在微博发文称，9月1号已经买断，获得 49.4 万买断费。他还称，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的共收入982,935元，已于9月2号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阴有时有小雨并间至20到27度，后天阴转多云21。
1: 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
4: 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方女士反映了东郡华亭小区的电梯长期故障频发，而物业的维修工作呢比较拖沓，多部电梯停运，高层居民的出行很不方便。当时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冷淑云在直播节目当中回应，已经联合市场监管局赴小区实地查勘，经核查，小区有2部电梯故障停运，物业呢已经正式启用用专项维修流程，相关的配件完成采购订货之后，计划是在8月21号完成更换和维修的工作。就在8月24号，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科科长季翔反馈了当时的最新进展，小区里的那2部电梯呢已经在8月21号如期维修完毕，并且也正常投入使用了。但是啊，为了根治这个小区里边电梯故障频繁的问题，他们已经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这个小区所有在用电梯开展了全面排查，随后呢就梳理出这个物业在日常的电梯运维当中存在5项不规范的管理漏洞，执法人员呢也现场下达了整改要求，责令物业公司在8月28号之前完成全部的这个问题整改。那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进行部门回复，接通的是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科副科长王祖祥的电话。你好，王科长。
5: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你们在实地查勘之后做了相关的一些排查工作，梳理出这个小区的物业在日常的电梯运维当中存在漏洞，具体是哪些方面的情况？麻烦您先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5: 哎，好嘞。
4: 嗯。
5: 我们去现场这个检查，就发现啊，这个东郡华亭的物业公司是叫江源物业，它在电梯安全管理方面呢有一些漏洞，主要是在人员配备还有管理制度啊，这个一些处置记录方面有5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没有书面的任命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不够明确。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安全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就是有一些巡查机制并没有建立。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巡查的记录啊，也不齐全。第四个漏洞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电梯发生故障了，故障处置记录不全。
4: 嗯。
5: 第五个问题呢，就是电梯安全的这个风险管控清单不完善。所谓的电梯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就是电梯我们需要排查哪些问题，这个清单还不明确不完善。主要是这5个问题。
4: 嗯，这5个方面的问题，你们在排查出来之后啊，已经当时就要求这个物业立即整改了，对吧？后续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它整改的情况，包括你们有没有再次回头看检查的这个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5: 嗯，我们是应该是上周吧。
4: 嗯，
5: 又去现场，就是我们现场发现的问题呢，就已经在现场都知道。我物业公司限期整改，
4: 是
5: 上上周去的时候已经都完全整这个整改都结束了，整改完毕了。

0: 就是一一对照刚刚您指出来的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在上上周你们又去现场检查了一下，当时物业已经就是整改到位了是吗？
1: 对对。
0: 好的，
1: 应该是上周吧，应该是上周。
0: 上周啊，好。
1: 对对。
0: 那么目前这个小区里边，因为它在用电梯有很多部嘛，目前大致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经过我们了解，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下暴雨嘛，它这个电梯的一些电子元器件受潮了，导致了不少电梯出现了故障。主要是八号楼有一台电梯的主板因为受潮，它损坏了。还有是七号楼有一台也是电子元器件叫什么接触器，受潮，发生故障了。十二号楼呢有两台电梯发生了故障，一个是指令板，也是因为受潮。还有一个电梯是变频器损坏了。目前这四台电梯都已经完成维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0: 好的，就是上周你们去现场检查的时候，发现它还是有个别数量的这个电梯是有故障的，对吧？然后也随后完成了这个维修工作啊。那么这个小区，我不知道它整个体量大不大啊？有多少栋楼？在用电梯大概是多少？
1: 它总共是十一栋楼。就是十一栋楼使用电梯的。楼层比较高。用的电梯应该是40台。
0: 这数量还不少呢。而且我听这个反映人说，他们都是那个高层的居民啊，高层住宅。那么他们是不是如果说万一有这种突发的这个故障情况，那么他们是不是还应该保证就是有一部电梯能够运行，然后保证他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个安全包括方便呢？
1: 是这样的，那个八号楼是25层，有两台电梯。七号楼是21层，也是两台电梯。十二号楼呢就是有34层，他就安排了有4台电梯。如果这些电梯同时损坏的这个故障的几率呢比较低，一般情况下都能保证，比如说有一台电梯发生故障了，还有一台电梯可以备用。
0: 好的，好，谢谢您的回复。然后我们当时在最初接到方女士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她特别提到了，因为电梯呢它是长期故障频发，而物业的工作就是维修处置工作呢，可能她觉得不是太及时啊。那么这次相关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那包括现在在用电梯是正常运行的，我们也帮助她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后续，那么物业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或者说把这些工作都一一落实到位，咱们监管部门是不是给物业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和指导呢？
1: 对，这个我们对物业公司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除了对物业公司提要求之外呢，我们自身也会坚持这个问题导向啊。除了对电梯本体进行一些检查之外，我们会持续关注物业公司能不能把这些管理制度有效的落实并保持。这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来保证这个小区的电梯安全的运行，来保障小区的这个业主啊安全出行。我们想的呢是，首先我们也举一反三的排查，这个嘉联物业在丁卯它还有一个项目，
0: 就是另一个小区也是他们管理的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小区叫天成家园。我们近期也会对天成家园开展一次检查，主要就是核查一下，因为同一个物业公司嘛。我们看看这个物业公司在另一个项目这个电梯安全管理的情况。我们也会在那个小区抽查部分电梯，看看他们的运行情况。不要有这个类似的问题发生。第二点呢，我们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回头看，我们会把这个东运华庭的物业公司列入到明年我们特种设备年度检查计划，重点呢就是核查这次我们发现问题的这个整改情况能否持续的保持，来压实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安全主体责任。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强化技术支撑，对于一些这个电梯故障频发高发的这些电梯，我们必要的时候请这个联合特检院的一些专家到现场来核查。那到时候我们也请维保单位到现场，我们就由专家来指导维保单位排查并且解决这个电梯的故障，
0: 是
1: 坚决 坚决防范电梯这个是带病运行。
0: 嗯。
1: 最后呢，就是我们还要以这个电梯维保质量为抓手，我们会配合市局开展这个电梯维保质量的抽查。这抽查呢，我们就以电梯为主体，由设备的本体来追溯电梯维保有没有发生，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0: 嗯。
1: 这个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就会依法处置电梯维保单位在维保过程当中的一些违法行为。
0: 嗯，好的。刚刚王科长您一口气说了啊，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第一个举一反三的这个排查，因为你们了解到这家物业公司在你们辖区范围内还管理着另外一个小区，以防它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啊，你们接下来也会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这个非常感谢你们线下所做的应该说更进一步的工作啊。第二个就是问题整改的回头看，其实我要特别跟您反馈一下，也是反映一下，虽然说反映人今天方女士啊没有时间参加节目，但是我们之前记者也一直和她这边保持沟通，那么她暂时对于这个小区里边的这个电梯管理啊包括维修工作是没有疑问了，但是同时她也提出来一个希望监管部门呢后续多多关注他们小区的电梯运行情况。那么您刚刚讲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正好是她所希望你们去开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工作，特别也向您反馈一下。我们今天呢也会再次由记者和方女士来沟通一下啊，你们这个后续也会保持关注的，请她放心。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和您的沟通和交流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吗？谢谢王科长。
1: 谢谢您。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市民叶先生反映的。句容市碧桂园小区呢有多条道路建成没有移交的问题移来已久，而他感觉啊没有部门在推进解决。我们现在呢首先来接入的是句容市住建局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庄叶军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庄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电话已经接入直播了啊。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叶先生反映的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属实？你们了解到的、核实到的情况是什么呀？
3: 你好，主持人。那个收到那个叶先生的问题反馈之后啊，我们那个句容市住建部门多次与叶先生和属地部门对接，实地查看，了解相关情况。经核实啊，那个叶先生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因为凤凰城呢是我们句容体量最大的居住小区，前期开发建设完成度很高，后期受企业资金影响，部分规划配套未能完成。自2012年首批房源交付以来，存在小区内部市政道路长期未移交的情况。然后那个经过我们的核实，碧桂园凤凰城城区域的那个市政道路有开发商代建，达到交付条件后移交给属地政府黄明街道管理。目前属地政府认为交付条件尚未具备，根据属地的反馈啊，一是规划道路存在未开发地块，道路没有建设完毕。二是暂时未达到交付标准，存在

0: 线路，然后也是小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 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 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去年12月啊，江南世家33栋一楼的居民占用公共区域搭建了刚结构的阳光棚，影响到隔壁居民的采光。属地街道啊，介入处理之后，这户居民呢只是拆除了部分结构。张先生说，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已经认定了这个阳光棚为违建，就应该彻底拆除。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丁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1: 乌瑞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处置进展啊。乌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我们主要想了解一下后续的一个处置，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情况啊？好的，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关于江南世家33栋103的雨棚问题。前期呢，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接到张先生的投诉，就关于雨棚建设影响了102室的采光问题呢，当时属地街道 和属地社区都到现场组织双方协商呢，后来达成了一致意见，把侧边的玻璃改成斜面，解决了采光的问题。当时邻居是表示认可的。五月份，业主呢对于雨棚上方的栏杆继续提出了异议，后来接到组织双方沟通，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七月23日，我们组织的人员将雨棚上方的硬质围栏跟4块玻璃进行了一个拆除。后 后来应该是张先生一直对这个雨棚的问题，雨棚违建的问题一直也在反映嘛。针对该处违建呢，目前我们街道城管部门也持续推进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8月6日，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了依法的拆除程序，但相关的程序还在推进中。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街道城管部门也持续的协调当事人自行拆除，经过多轮的沟通， 当事人已同意在10月中旬前拆除到位，我们后续呢将每周跟踪监督，确保他到期拆除完毕。如果到期未拆或者拆除了不彻底，我们将开展依法的强制拆除。
0: 好的，刚刚您介绍的这个有时间脉络啊，就是说这个问题从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处理情况，我们大概都了解了。我听到一个10月中旬，对吧？我们等到10月中旬的时候再和您这边了解一下当时有没有最新的一个处置，好吗？好的，主持人，
1: 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的。
0: 行，好的，我们会把您今天回复的这个些情况啊，都向张先生做一个反馈沟通和解释的。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的，拜拜。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49，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啊，可能关注到 比较多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居民小区里边的一些通行啊，包括住房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看到的呢是吴女士反映的龙湖雅苑小区啊，物业擅自在公共区域放置了商用售水机和快递柜，而之前啊润州区住建局物业管理中心答复她，因为镇江市物业管理条例和民法典有冲突的地方，所以不清楚这方面的问题该 如何处理？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润州区住建局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王鹏程，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王主任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这个问题你们之前也接到反映了对吧？对。就是刚刚我叙述的这个情况是吴女士反映的，事实是这么个情况吗？
1: 我们这边跟吴女士在解释的时候是没有说镇江市的条例跟民法典有冲突，这个我们是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
3: 没有做出这样的表述，是吧？那么这个问题的处理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啊？
1: 是这样的，因为前期，因为这个小区物业呢是前期物业

0: 开发建设单位在跟物业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呢，对于相关这个经营的这个事项做出了一个约定，是委托由物业企业进行相关这个经营，所得收益的话是作为公共收益单独列账，定期公布独立核算的。
1: 那么
0: 然
1: 现
0: 后我
1: 在
0: 们这个。
1: 吴女士对于这方面有疑问，主要她放置的一些机器和柜子在这边啊，那么这块的情况后续的处理明确吗？
0: 我们这边也会同潭山社区跟南山街道对物业服务企业呢进行了一个约谈沟通。针对于吴女士的诉求的话，我们这边也要求物业公司就这个商用饮水机跟快递柜是否进行拆除，进行相关业主的意见征询，满足民法典相关的条件之后，然后进对最终是否是拆除还是保留进行一个处置。
1: 其实这个问题的处置就是要物业去征求业主的意见，然后看看业主他们更多的意见是倾向于保留还是说拆除，是吗？这个征求意见工作已经开始了吗？
0: 开始了。我们上次跟他约谈的时候，物业服务企业表示是9月10号启动，然后征求业主意见的方式呢，通过一个是电话嘛，或者说这个微信，然后上门等多种方式的一个结合。
1: 就是今天开始这个意见的一个征求是吗？那这些情况，你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和吴女士去沟通过啊？
0: 也联系过。昨天的话，这边也跟吴女士把相关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进展，这边跟她进行了一个反馈。
1: 好，昨天和她联系沟通反馈的啊，不知道她这边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和你们沟通？
0: 她这边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征求意见的一个方式，包括一个时间。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去后期去跟进这个问题。
1: 好的，就是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收集所有居民的这个意见，然后你们再做一个后续的一个工作呢？
0: 预计1周到10天的样子，最长时间不会超过10天。
1: 好的，我们今天线下也来会和吴女士这边回访一下，就是也告知她啊，9月10号，也就是今天已经开始了征求意见的工作。然后她这边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是建议，我们线下再由记者这边和您沟通，好吗？
0: 好的，好的，好，
1: 好，
0: 是。
1: 谢谢王主任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丹徒区井泉印象小区居民胡先生反映的问题。他感觉这个小区的物业啊，似乎从来没有疏通过污水管道，他担心时间长了会出现堵塞等问题。我们现在呢，来接入的是丹徒区住建局物业管理股负责人曹江伟，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曹江伟。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这个胡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和您这边有过对接啊，你在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在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我们局里都很重视，在第一时间呢就到现场了解情况、核实情况。这是物业公司呢给我们反映呢，就是小区交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堵塞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有疏通过，但是呢，可能就业主疏通的时候，可能业主呢不在家等等情况，可能也没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呢，他们自己自身呢也没留什么台账啊、记录等等，可能这方面存在着那个一定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点。再呢，就是接到这个那个群众的说诉求之后呢，我们也要求物业公司呢近期组织一次排查，组织一次排查。如果说存在着堵塞或者是堵塞的可能，尽管来进行施工吧，好吧？
1: 好的，明白。刚刚您也介绍了，在接到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你们去现场核实情况了啊。虽然说物业的工作人员跟您这边反馈之前疏通过，这个是他口头表示的，但是咱们没看到具体的一个工作台账或者说工作记录什么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不排除，对吧？就是他们确实疏通过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我要跟您特别反馈一下，因为昨天呢，我们提前回访了胡先生，他也说呢，可能确实存在这方面的情况，就是物业在做疏通的工作，咱们业主白天有。

0: 在家，对吧？没看到，这个情况是可能的。然后他也讲了，就不会再追究之前的这个情况。他的诉求就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今年咱们做一次相关的检查，如果需要的话，物业是不是能够安排这个污水管道的疏通工作？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近期不是今年了，近期啊，这样排查，排查出来，如果是的确堵塞了，或者存在堵塞的，堵塞的可能，不是就是不见得就是必须堵了，有可能就是缩小了，可能其他情况，就是那个存在的堵塞的可能，立即组织疏通。
0: 对，所以我是要跟您反馈一下嘛，因为这个情况您也不知道，是我们昨天应该是临下班了才和这个胡先生联系上，他所表达的，我也跟您反馈一下。其实物业公司现在可能做的比他这个希望的还要在时间上还要再提前一点，对吧？就是近期会做这个检查工作。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就是公司呢，就他们留好记录，不要那样做的事情呢，留不到记录，查不到，人家就。反击的诉求他取证不了，好吧？
0: 好的，了解，也谢谢您的回复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了啊，再见。
1: 好，对，好。
0: 好，再见。好，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景泉印象小区管道的问题啊，在上周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一同关注过，因为胡先生还反映了这个小区里边有部分楼栋它的这个院子里面啊地面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坍塌。那么当时我们也是对接了丹徒区住建局，由丹徒区住建局质监站的工作人员呢到现场去查看了，经过他们的一个排查也得出结论，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地面不同程度的一个坍塌呢？是因为埋在地下的这个管道出现了渗漏，雨水和污水呢带走了土体，就产生了下沉和坍塌这样的一个现状啊。另外呢，他们也发现了这个小区里边其他这个污水管道还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堵塞。那么查明了原因之后呢，他们通过统筹考虑也协商出了解决方案，是由开发公司和物业公司一起来进行维修，涉及到管道的更换。而且我们了解到一个细节的情况，本来他们采取的是一个顶管更换的一个方式，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发现这个方法可能还不太适用，然后又更换了一个维修的方案。目前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近期呢也会及时的向丹徒质监站这边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施工进展情况。通过在线回访啊，胡先生当时对于这个处置也是认可的，后续的情况呢我们还会持续跟进关注。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一拨，拨到那个千禧年刚过不久的年代。那个时候 MP3 还没有普及，我们听歌还用着磁带和 CD， 歌词本翻到卷边却依然宝贝的不行。有人说，你以为它过去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它是首歌，其实它是青春的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一本2001到2003年的流行纪念册。首先节目开篇，我们要听2001年那英推出的第6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曲《一笑而过》。

常高。同年呢，他也成为了首位在中国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同样是2001年的夏天，王力宏来到了希腊米克诺斯岛旅行，夜里睡不着，跑到海边散步，远处传来了欢声笑语，他忽然有了灵感，创作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唯一》。爱情里的甜蜜永远是

我们才发现，爱情里其实最难的不是说出唯一这两个字，而是要用一辈子去兑现它。告别了希腊的海风，我们要把目光拉回到2002年的夏天。那一年有一部偶像剧让无数的少男少女守在电视机前，它的名字叫做《薰衣草》。剧里许绍洋饰演的大明星纪晴川唱着这一首主题歌，而陈怡蓉饰演的梁以薰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却依然勇敢地去爱。戏里戏外，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对爱情的向往，所以每当这首花香的前奏响起来，记忆还是会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暑假。我们来听许绍洋的《花香》。

当年不止这首歌火了，装着薰衣草的玻璃许愿瓶也火了，薰衣草的花语火了，所有的女生都扎着两以

裙的同款歪辫子，在左边或者在右边，总之是要歪的，不能是正好在中间的那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剧中的梁雨勋非常的有魅力，所以所有的女生都喜欢模仿她的发型。你在当年有没有模仿过梁雨勋的发型呢？同样是2002年，有一位摇滚歌手叫许巍，他去爬峨眉山，遇到了大雪，逆风而行，脸被吹得生疼，但到了山顶竟然云开日出，豁然开朗，回到家就创作了这首《蓝莲花》。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超。今天我们在听2001年到2003年的华语乐坛。在2003年，周杰伦在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当中，首度和方文山合作了一首极具东方韵味的《东风破》。《东风破》这个名字来自于古代民间的一种曲的形式，叫做破曲。后来呢，这首歌还入选了大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中国风的代表作品之一。头一回听到这样风格的歌曲的时候，那种惊艳，你一定还记忆犹新吧？我们来听周杰伦的《东风破》。

2003年你多大呢？2003年周杰伦已经出了第四张专辑《叶惠美》，也有了这一首现在大家听到的《东风破》。2003年我记得我好像还没有上高中，我们在初中的那个运动会上，所有的同学都在户外的操场啊席地而坐，然后当时我就带着妈妈给我买的随身听、当时是给我学英语用的，我买了周杰伦的这一张磁带，我就在操场上边看运动会，耳机里面听到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东风破》，然后当时和我们的好朋友一人一个耳机听磁带的场景到现在都历历在目。还是2003年，有一位少年叫朴树，他写了一首歌《生如夏花》。这首歌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烦闷痛苦，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闲适平淡。有一句评论说得特别好，朴树的酷就在于他人不在江湖，江湖却在等他。人们等他的理由是他有着看透世界却仍然努力爱着这个世界的少年心气儿。你还有吗？那一份干净有执拗的少年心气儿，我们来听朴树的《生如夏花》。

0: 2003年，音乐人陈小霞用了两个晚上写出了陈奕迅的《十年》。陈奕迅用他收放自如的声线，温柔地讲述了感情的悲苦，讲述了时间都带不走的难过，深情却不滥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聊天里竟然从十年前、20年前开始了？十年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十年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时间拿走的，时间也会留下。我们来听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了陈奕迅的十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敬轩的《断点》。这首歌的来历挺有趣的，当时的张敬轩想让朋友帮忙设计一个网站，朋友提出想让他写首歌交换，可是歌写出来了，结果朋友听完并不喜欢，又把歌还给了他。谁也没想到这首被退回来的歌后来竟然成了张敬轩传唱度最广的代表作之一。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觉得不够好的东西，别人却视若珍宝。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不像很多情歌那样撕心裂肺，张敬轩的唱法甚至有一些克制，但正是这种平静之下的暗流涌动才更让人心疼。我们来听这首《断点》。
1: 静静的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2003年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出自于她的专辑《The Moment》，钢琴的前奏一响，瞬间会把人拉回到那个抱着收音机等歌的年代，用一把干净的声音唱出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等待和不确定。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那时候我们在等一个人，或许现在还在等，或许已经等到了，或许也终于明白，有些遇见本身就是最好的结果，而有些错过也是另一种圆满。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到这里了，这些歌里有你的哪一段故事呢？有空的时候就把它们翻出来听一听吧。你以为它过去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它是首歌，其实它是我们青春的记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一小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呢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哈。冷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啊，一位这个刚生完孩子的宝妈哈、啊，咨询一个问题，因为她是这个啊剖腹产的嘛，她就想请问啊，这个剖腹产之后可以持续使用这个束腹带吗？
2: 嗯，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碰到好多的。那么其实在医院里面住院当天剖腹产，那么我们会用束腹带给你干嘛呢、就是压迫止血。但是当你出院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会再给你用了，因为在医院里面用的时候、每天我们医生护士会检查它的一个松紧度，而且不要求我们长时间佩戴、那么一般呢到42天的时候，那么42天到医院来检查复查过了之后，那么是不是你有一些脱垂的问题啊，是不是有一些负压特别高的问题啊，腹直肌分离的问题、如果需要用，那么那时候我们会指导你用。那么剩下来的时间，除了住院期间医护人员指导你用，然后剩下来在家坐月子的时间，那么我觉得可以不要用。
0: 嗯，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戴上那个束腹带之后啊，这种疼痛感会减轻一点、还有塑形啊什么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对，月子里呢器官还没有恢复得那么好，塑形那一块我们稍微等一等。但是束腹带也有一个，就是刚刚你讲的疼痛、其实有的人他是耻骨痛，耻骨痛呢我们让他的束腹带就是就不叫束缚带了，就叫骨盆带，不要带那么高、绑住骨盆。对、当他起来做，因为他耻骨分离了，会上厕所啊或者走动的时候会特别痛。
0: 对，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会叫他把骨盆带，我们住院期间也会指导他使用、把它用起来，这个就不是束缚带的位置了，不在这个位置
0: 了，就不是在这个伤口的这个位置了、是吧，可以往下走一点啊。
2: 对对、是
0: 当然这个也是要这个要专业的人士来指导我们
2: 导
0: 具体该在哪一个部位啊，
2: 使用。
0: 另外呢，很多这个剖腹产啊，完了之后的这个妈妈，很多就是比较担心啊，就是我在月子里面是吧？我是月子里面，我是不是要多走动呢？还是说啊，我要好好的坐月子，我要保证一个卧床休息？这个您怎么看？
2: 哎，对，那么住院期间，其实我们顺产的宝妈6个小时拔出尿管了之后，她就可以下床活动了。而剖腹产的产妇，因为第一天和第二天她需要挂水输液，然后呢，她有尿管，有的妈妈呢就觉得哎呀，好像怕痛，然后呢不是及时的下床，一般到2到3天尿管拔了之后，那么她这时候就下床了。
0: 对，
2: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妈妈们，就是为了你想早一点吃吗？肚子好饿，然后你想你的肠胃蠕动快一点，有利于排气，对吧？那么这时候呢，你要走动。还有一个产后，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血液它处于高龄的状态，因为要子宫收缩嘛，要止血嘛，对不对？那么这时候，

0: 我们适当的进行走动预防，术后静脉血栓的发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床上的时候就要走动，然后呢一般出院就是顺产6小时就可以动了。
1: 对，
0: 那么出院的时候呢5天，剖腹产它也就让你出院，出院了之后，出院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妈妈们，你虽然不要到室外去，但是室内你还要适当的增加走动的量，然后促进恶露的排出。嗯嗯，但是呢避免剧烈的活动，尤其呢在我们的核心肌群产后它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那么这时候避免过重的体力活啊，什么一些剧烈的运动啊，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
1: 是的，就适当的在家里面走一
0: 走
1: 是吧。
0: 对，这个是有好处的。
1: 是的啊，也不能完全不动啊。
0: 哎，
1: 那有一些这个产后的妈妈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塑形的要求，产后康复恢复的要求会比较高是吧。
0: 是，
1: 他说哎，我产后多久可以开始进行这个瘦身训练了呢？
0: 好，讲到瘦身训练了，这个不是在床上运动了，因为我们正常的比如在床上做哪一些运动，产后1周产后2周做

0: 能的一些改变，那么就适当的进行我们针对性的一些运动指导，比如做一些腹直肌分离，做一些腹式呼吸啦，对吧，臀桥啦，骨盆有高低，我们做一些棒式开合啊，死虫啊，做这些运动，然后盆底肌，那么是评估过了之后是应该锻炼凯格尔还是做其他的运动，那么这个我们都建议42天来检查。如果真正的要进行瘦身，那么得等我们的功能这些核心基本恢复到正常的这种一个状态了，然后再进行燃脂瘦身，那么这样是比较科学的。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比较年轻嘛，再加上他平时就有健身的习惯，甚至于到孕晚期还有坚持在做运动啊，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运动的基础，其一，其二，他觉得自己比较年轻，恢复得很快，他真的就是有出月子就已经开始有点给自己上小强度的那种运动了哈。您觉得这合适吗？
0: 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出去上过一次课，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教瑜伽的，那么我们学的都是孕产的，那个老师讲，他说他第一次生过孩子的时候，他当时也是，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后来就是走孕产瑜伽这条路了，他自己是医生，他到外面去学的，他就觉得他做的太过强了，跟着老师，他然后自己对自己要求又比较高，然后他觉得他的器官练得不是太好，因为产后他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比如有的人盆底肌他就特别的弱，在做一些下蹲的增加负压的动作啊，反而练得得不偿失，然后他说他二胎的时候，他后来因为他又学了嘛，他自己又是妇产科的医生，然后他觉得就
1: 二胎好好养了，
0: 对，
1: 开始
0: 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不建议那么早进行这个燃脂的，
1: 对，就是强度太大的这个运动
0: 不建议，
1: 对，
0: 是，
1: 而且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我们也是要在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做过身体评估之后，你适合在哪个阶段
0: 开始
1: 练习，
0: 练习什么样的运动，
1: 对，
0: 对吧？
1: 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
0: 在医院里面，我们就会指导他，比如你这时候42天，比如到60天，这段时间做什么？哪怕在我们那儿做过康复了，回家，那么我们也会指导，比如你前15天应该做什么？后面15天做什么，在后面1个月应该做什么，我们都会有专业的这种运动指导，运动处方开给他，
1: 都是有讲究的
0: 啊。
1: 即便要运动，也是要循序
0: 渐
1: 进，
0: 是。
1: 其实说啊，这个分娩真的是女性一次非常特殊而且很重要的身体经历啊。宝宝顺利出生了，但其实不意味着母体的这个身体任务就完成了，是吧？相反，产后阶段的这个身体的修复啊，包括这个机能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很多女性啊容易忽视，但是却会影响到我们一生健康的重要阶段。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产后康复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做客节目当中。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产后康复啊和这个产后恢复，哎，就一字之差哈，它是一个概念吗？
0: 其实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经常也被这个产妇和病人就是经常混用，
1: 混淆是吧？
0: 混淆的。产后恢复呢，我们就是产后自己妈妈在家适当的休息，让我们的器官达到正常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状态就行了。而康复那么就是要产后要进行科学的各种康复治疗手段，妈妈还会自己积极主动的治了解这些康复治疗，消除比如我们这些功能障碍，那么带让我们的器官尽快恢复到正常未孕状态这一特殊时期，比如妊娠纹，比如你经过一些科学的合理呀，之前的一些指导啊，它的外观它的功能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康复和恢复是完全不同的。
1: 可能从这个康复来看的话啊，它会更加的全面一些， 是吧，深层一些啊。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啊，很多母亲会比较关注的产后的这个乳腺康复，就是要清胃嘛，是吧？

0: 要母乳喂养哈，你来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好，母乳喂养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母乳是新生宝宝最完美的食物，那么世界卫生组织都建议妈妈纯母乳喂养直到6个月，如果条件允许要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正常时间更长时间。我们现在都提倡自然离乳，知道吧？然后在产后6个月你要适当的补充辅食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我们怎么样开始补充辅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还是应该要继续母乳喂养。这个是一个。那么怎么样才来做好，就是帮助母乳妈妈做好乳腺康复呢？首先对新手妈妈来说，我们要让妈妈们知道，比如母乳喂养可以降低我们，比如有的现在年轻的好多女孩子有乳腺结节啊，对吧？
0: 对，
1: 有一些乳腺增生，那么可以降低乳腺疾病的发生率。还有如果你母乳的时候，你可以跟妈妈说，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下面有恶露
0: 排出
1: 促进子宫的恢复，而且母乳能够分泌一种瘦素，让妈妈形体会恢复
0: 的更好，恢复身材。
1: 对，所以对新生儿来说，母乳的成分能够充分的满足6个月之内宝宝生长发育的需求。那么在妈妈母乳的时候啊，比如这时候家属需要干嘛的呢？在产后初期，妈妈们前三情况下，其实坚持有效的给宝宝吸吮乳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坚持下来是吧？后面就会好了。
1: 对，因为所以我又要讲了，如果又要讲，比如你喂宝宝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母乳喂养，而母乳喂养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进行产前这种知识的学习，
0: 就是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得先了解相关的知识。
1: 对，所以我希望电台前的你，如果你正好听到这个，那么你可以现在先跟你的家人一起看一看书。因为有的老人比如习惯性的，他就会把宝宝，哎呀，我们家宝宝这个有眼屎了，眼角
0: 上火了，
1: 上火了，
0: 对，
1: 你看嘴唇这么干，那要给宝宝喂水。那么这时候你给宝宝喂水了，宝宝的那个胃刚出生就像一个玻璃珠那么大，你知道吗？
0: 饱了就
1: 对呀，他每一次吃我们那个医学上第一天第二天每

0: 空调开了、
1: 有点大、太干了。
0: 它其实并不是宝宝缺水、因为母乳中88%都是水、无论是非洲还是在、寒冷的爱斯基摩人，这些妈妈们他们的母乳都能够满足宝宝对水的需求。
1: 所以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0: 是的是的，
1: 科学的了解该如何来这个母乳，您刚刚讲到了产前咱们就得提前来进行学习，不然等到产后宝宝生下来手忙脚乱的是吧，
0: 是的。
1: 如果再出现了一些岔子，再带来一些身体上的这个疼痛，心理生理双重的打击会更加让你望而却步，可能就中断母乳了，对吧。
0: 是的，
1: 刚刚讲到了啊、这个产后的乳腺的一个康复，其实母乳喂养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更多的这个产后的妈妈们来聊一聊哈，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啊产后的康复和保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慧主任护士。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新手妈妈们来聊一聊哈，因为有很多新手妈妈对于产后的康复啊，存在着不少误区，有的可能会长期卧床啊，会盲目的大补导致身材走样、体质下降，而有的呢是啊，生产完之后是急于瘦身，可能过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了，这样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损伤。所以说啊，科学、温和、有序的来进行产后康复啊，这不仅是关系到形体的恢复，更加关系到盆底健康、子宫的恢复，包括未来的生活质量啊，真的是值得每一位新手妈妈来认真对待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辉主任护士哈。冷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好，那刚刚呢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产后的一个乳腺康复，就是要多多的喂奶，科学的喂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非常重要的啊，也是现在很多这个新手妈妈都很关注的，就是一个盆底的康复，是吧。啊，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好，产后盆底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多的就是到孕晚期的时候，妈妈们会出现漏尿，然后产后有时候妈妈也会出现漏尿，然后呢，42天检查的时候会听到医生讲 B 超做 B 超

0: 能好，那么在整个孕期体重控制不建议超过20斤。住院期间或者你在我们医院产检的时候，也会跟你讲要控制体重，对妈妈最后盆底的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些宣教，比如在怀孕的时候要适当的进行运动，盆底肌的锻炼。
1: 怀孕的时候就得开始锻炼了。
0: 对，怀孕的时候呢，孕前孕期要做肌肉的力量、韧带的弹性的一些锻炼。刚刚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妊娠纹，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腹部的弹性力量够，是不是这种纹就比较少？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主任跟我讲，他说今天来门诊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想顺产，但是她根本都没有进行产前，她根本都没有进行一些肌肉的锻炼，所以你爬到产床上，体重增加了，爬到产床上都很费力。当你在产床上摆那种姿势体态的时候，那么费力，肯定
1: 没有劲
0: 儿，对，不利于顺产的。而且你中晚期，如果你进行这种盆底的收缩啊、放松啊，但是这种收缩放松一定也要在专业的指导下，对吧？因为不要那个。那么，比如到后期的时候，在我们医院还会进行会阴的按摩啊，减少的侧切率啊，缩短产程啊。促进产后盆底肌的恢复啊，而且随着二胎政策，现在已经全部三胎开放了嘛，对吧？我建议妈妈们，如果你想怀孕了，二胎妈妈们，那么我建议常规的来进行盆底功能评估一下，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孕前可以做做盆底功能的一些康复。
1: 对对对，
0: 那么最大程度的要减少生二孩对盆底的损伤。那么在怀孕在生孩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医院里面现在也是都是侧切，我们基本上就是做的很少，我们都推广这个分娩镇痛，对不对？分娩的时候你用一些止痛的药，疼痛消失了，那么改善会阴的弹性和伸展度，松弛盆底肌，那么避免盆底肌过度的伸展，那么减少会阴侧切和裂伤的这种发生率。这个呢，住院期间在我们的那个助产室的产房里面，他们会帮妈妈做好。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产后要有意识的进行肛提肌的训练。那么这个训练呢，也是要做评估。那么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产后妈妈有这种压力性尿失禁，如果你进行盆底肌训练，那么它的效果也许在当时不一定能够看出来，但是在治疗后7年，那么这个盆底漏尿的情况发生率能够7年都会有效。所以我们产后一定要42天及时的恶露干净了，早一点到医院来做盆底训练。
1: 是的，
0: 定时定量。而且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是一个终身锻炼的，对我们不是说年轻的时候我有症状，有的妈妈没有症状，到我更年期的时候，这个就像打怪兽一样的。要年轻的时候你的代谢功能好不一定发病，但是到年龄大了你也能够不漏尿，生活质量很好，这个才是我们盆底保护的一个终结治疗方案。
1: 是的，王主任说的非常好啊，也是提醒到很多这个新手妈妈们，产后康复呢也不要太焦虑啊，更加不要盲目的跟风，科学饮食，适度的运动啊，重视这个盆底，然后呢放平心态啊，每一个妈妈都能够在安心舒适健康的节奏当中慢慢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啊。好，那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啊，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冷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是否经常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慢？许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是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一种原因。 有一线城市。

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中大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早餐仅摄入主食，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天将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全天蛋白质供给均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质摄入量上未达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摄入量的50%存在着明显差距。说到底，中国人在蛋白质这一块普遍没吃够。超70%人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全部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持续供给。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问题。但为啥国人普遍吃不够呢？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凤忠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认知误区导致主动不吃。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加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第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短板。我国传统饮食是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蛋白消化吸收率仅为60%到70%，而鸡蛋、乳清蛋白的吸收率可达到90%以上。米面经过细化加工，去除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缺口。会吃蛋白质要坚持三原则。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岁至64岁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为65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是为72克和62克。那怎么吃呢？汪凤忠建议啊，在摄入总原则的基础上，应当要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一是要坚持

0: 我国企业供应链
1: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说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赛他州。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继续回顾1992年春晚上的精彩相声。那今儿节目里啊，咱们来听到的是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宠物热，咱们请出这二位。
10: 您知道吗？
11: 啊，
10: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10: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11: 我就养活一狗熊
10: 啊。
11: 嗨，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10: 看起来您不如我。
11: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1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1: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1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1: 是啊，
10: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11: 哦，
10: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11: 可以。
10: 鹦大哥。
11: 哎，鹦大哥，
10: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11: 鹦鹉说什么？
12: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11: 有点意思。
10: 唐杰忠高兴啊。
11: 那是啊，
10: 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11: 鹦鹉说什么？
12: 唐大师你好啊。
10: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11: 他又说什么呢？
12: 咕嘚儿白。

0: 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
1: 我不去，走吧，别客气，不，没工夫，改天见。你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我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常连安吗？
2: 哟，可不是我吗？
1: 你多早来的？
2: 我来了好几天了。
1: 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
2: 嗯，不去。
1: 走吧，别客气。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嚯，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楼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气，好气什么？就好气喝酒。他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边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圆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猪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当，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
3: 怎么意思？我看着生气。
1: 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
3: 不是，咋不认识字？
1: 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
3: 老李家这个告示，那么一段，
1: 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这黄榜，
3: 黄榜，
1: 什么叫黄榜啊？皇上贴的，这叫黄榜。
3: 哦，好，老李家，你念念咱听听。
1: 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农贸市场计量器具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菜篮子水平。156家企业558个产品投标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小伎俩连着大名声，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前夕，市市场监管局根据2026年度民生伎俩监管工作计划，对全市辖市区农贸市场开展了伎俩器具专项检查。此次行动重点聚焦电子计价秤的准确度，严厉打击短斤缺两行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市场伎俩秩序稳定。检查组分两组，对全市范围内的农贸市场开展抽查，重点检查经营者使用的电子计价秤是否按要求定期检定，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是否张贴一秤一码。检查过程中，技术人员使用标准砝码对商家在用电子秤进行现场测试，并通过扫码及时核验计量器具的检定状态。在今天上午的检查中，检查人员在十家农贸市场共查出六台有问题的计量器具，并当场封存，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处理。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吕游表示，民生计量深度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今年，他们围绕电子计价秤加

油机、电动汽车充电桩、民用三表等领域持续开展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计量作弊、短斤、缺斤短两、器具超检、超期未检、失准失效等违法行为，守护公平交易底线。继续关注新闻。今天9:30，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此前，医保部门已成功开展六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耗材，广泛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治疗领域。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最近备受关注的上海地铁调价听证会举行，根据当天讨论的两套调价方案，涨价大概率已难以避免。两个方案平均每人次票价均提高约1元，涨幅接近，区别主要在于票价结构。这是上海地铁21年来首次启动票价机制优惠调整，也意味着又一座城市加入地铁涨价行列。去年重庆、昆明地铁调价就曾引发关注，广州也在酝酿之中。根据计划，今年12月前，广州将完成地铁票价机制优化，其现行票价机制同样已沿用20年之久。本轮调价背后是地铁行业长期面临的入不敷出难题。从各地地铁集团披露的数据看，除广州等少数城市外，大部分城市的运营高度依赖政府补贴。而近年来，有关补贴是否应该持续的讨论不断发酵，本质上是公共服务属性与企业可持续经营之间的一场拉锯战。最近，知名手游《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宣布将于12月8号停止运营，令一众玩家怀念不已。昨天，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记者了解到，有接近游戏运营方灵犀互娱的人士表示，宣布停服系因 IP 授权到期， IP 方提出相较此前合作更为苛刻的续约条件，同时剥夺灵犀互娱正常做联动活动及周边服务等运营生产权利。目前灵犀互娱仍未放弃谈判。部分博主将食用羽衣甘蓝与观赏性羽衣甘蓝混为一谈，得出绿化带植物受污染严重，所以羽衣甘蓝不能吃的结论也属于误导。上海农科院科技新农办主任、国家蔬菜改良上海分中心研究员谢柱杰介绍，食用羽衣甘蓝与观赏性羽衣甘蓝在园艺学上属于同一个物种的不同育种结果，它们虽然是近亲，但是育种方向、种植标准完全不同。食用羽衣甘蓝以深绿色居多，育种时注重口感、营养价值等，种植、销售等各环节必须符合国家对农产品的各项要求。而观赏用羽衣甘蓝在育种时更关注色叶、造型、环境适应性等，无需考虑口感，其病虫害防治和药剂使用遵循花卉养护标准。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政府机构与澳大利亚学术人员的最新联合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约8.52亿，占比10.5%，5岁以下儿童占比不足10%，这是有相关记录以来前者数量首次超过后者。

0: 趋势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加剧，到2060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从2025年的8.52亿增至20亿，占比为19.6%。届时，亚洲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球新增老年人口的2/3，形势最为严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并间止，20到27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1到29度。南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小雨并间止，20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节目。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

这是彭羚1999年的作品《一枝花》，很难想象这是一首25年前的作品。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国语版本，而相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这个粤语版本的歌词。即使给我盛放的蔷薇，贪恋的只是那愉快的气味。由彭羚女人味十足的嗓音唱出来，就有一种十分妖娆妩媚的美感。蔷薇花开时绚烂如云霞，但是或许只需要一夜的风雨，它就会悄然凋谢。这也有点像演唱者彭羚，在香港流行乐坛前有王菲后有郑秀文的情况下，夹在中间的彭羚花期也稍显短暂。好在我们看过她盛放时的绚烂，即便那份美丽只是短暂的，依旧会让人魂牵梦绕。

风中野花孤芳一世。这首《野花》收录在林忆莲1991年的传奇大碟《野花》当中。有人说林忆莲最成功的时期是她遇到李宗盛之后，确实李宗盛为林忆莲创作了太多的经典，可是李宗盛笔下的林忆莲好像太过于商业化了，而《野花》当中的林忆莲才真的是让人惊艳。在这首作品当中，当时只有25岁的林忆莲把声音的表情刻画到了极致，往昔的情意绵绵，耳鬓厮磨，一朝终付流水。著名学者马未都曾经评价说，中国古典美的四大形态，他说最高境界是病态美。借用他的话，这首《野花》真的是美到病入膏肓。我记得有乐评人这样形容《野花》当中的林忆莲：好一只一世独立的绝色野花，断送一生憔悴，只消一次凝眸。我们继续听花开的声音，野百合也有春天。

野百合也有春天，演唱者潘越云。这首歌最早出现在由潘越云参与演出的电影《野雀高飞》当中。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是一首单纯的情歌来对待，而其实这是罗大佑为电影当中潘越云所扮演的角色专门打造的属于风尘女子的情歌。不知道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和你之前听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有些许的不同，是不是觉得潘越云的声音有一些飘忽呢？是不是和你在其他精选当中听到的他气定神闲的版本有点不相同呢？没错，这个音飘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唯独在1985年的专辑《胭脂北投》当中才有收录的。当时歌曲作者罗大佑为了让这首歌和潘越云在电影当中的形象能够统一起来，硬是逼着潘越云在喝酒之后录制了这个音飘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因为在罗大佑的理解当中，充满风尘味道的感化少女是没办法将一首歌唱得太端庄和淡定的，有飘的感觉那才是真实的。我最近一次看到潘越云是在音乐节目《生生不息》当中，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过六旬了。一直以来都以为岁月是女人最大的敌人，所有的女人起初都是花丛当中的一朵嫣红，只是很多年以后经不起岁月的打磨，老了也倦了，只是潘越云还在验证着女人的那个梦想，所谓真正的女人是经由时光雕刻而成的，一朵嫣红最后可以变成一朵最精粹的金色花蜜，更加醇厚甘甜。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10: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8: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10: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8: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10: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8: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10: 身高1.5米，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8: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0: 上初中的时候，高帅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8: 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经过几个小时渐进式的开导和循循善诱般的教育，班主任终于明白了自己30多岁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10: 听说大头被自己家的狗咬了，哥们几个前去探望。
8: 怎么回事啊？这狗你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
10: 见到朋友，大头声泪俱下。昨天晚上感觉一个人喝酒没劲儿，就让他陪着喝了2盅，没想到这货酒品不行啊，撵我满小区跑啊，实在太丢人了。
9: 之前咱们好像提过，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啊，跟爸妈一起住，一天老妈问老爸
8: 说：你那私房钱都藏哪儿了？
10: 没藏啊。
8: 还不坦白是吗？告你啊，晚上客厅睡去。

0: 看着老妈咄咄逼人的气势，老爸无奈地说：“我就藏书里了。”
1: 一旁的铁柱一听这话不干了：“哎爸，咱们有点节操行不行啊？你藏的是在鞋里边，书里边是我藏的。”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0: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1: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0: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1: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媳妇儿特别不爱运动，中午都不愿意下楼吃饭，午饭总是喜欢叫外卖。铁柱苦口婆心地劝她：“
0: 我知道你上班辛苦，但是吃外卖真的对身体不是很好，外卖的食材很多都不新鲜哦，不新鲜就会使用各种酸啊、辣呀、味精、盐调料来掩盖。”“
1: 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不吃午饭了吗？”“
0: 不是啊，我是说外卖吃多了，你的味觉会退化，吃东西会越来越重口味，给肠胃、脾脏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时间长了消化系统也会受到损伤，所以你要为健康着想哦。”
1: 听到这儿，铁柱的媳妇儿开心极了：“哦，老公，你是要告诉我珍爱生命不要上班吗？”
0: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
4: 那么只剩
5: 愿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售
6: 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40项政府民生实事进展顺利，8项提前完成。汉墨船运美誉华章，2026年镇江市中小学教师书画展开展。我市启动固废非法倾倒100日攻坚，公开征集线索，鼓励全民监督。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

0: 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高静，来关注是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9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8月底，2026年我市11大类40项政府民生实事整体进展顺利，其中8项已提前完成全年目标，6项超蓄时推进，其余正按计划有序实施。率先交郡的8项民生实事覆盖托育、就业、医疗、停车、水利等领域。托育方面，5家社区普惠托育点全部投用，完成保育师培训230人次。青年就业见习累计认定基地808家，新开发岗位6000多个，已组织3687名大学生到岗见习，超额完成全年3600人见习目标。智慧急救项目完成数字120平台建设，23辆救护车智慧升级，并与多家医院系统对接。与此同时，重点人群结合免费筛查7.8万人，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分别完成5.08万人和5.25万人，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困境儿童脱苗计划为52名孤独症等儿童提供康复、教育及托养服务。公共停车泊位新增1086个，超过1000个年度目标。扬中市长江江堤应急治理2期主体竣工，完成挡墙13.46公里，道路8.72公里，护砌2.75公里。6项超蓄时推进，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其中，适龄儿童护齿行动已为4745名儿童提供窝沟封闭，15264名儿童提供氟化物防龋，
5: 本人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内部管理制度，业务培训，规范食品加工操作流程，从源头防控食品安全风险。镇江市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张波：
6: 食堂依托省阳光食堂平台，从下单配送到验收，全流程实时上传。每天早上，验收组在视频监控下称重核验，冷链出轨迹也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5: 本次检查，2家受检学校的食堂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
4: 开学季，本该是孩子们回归校园、步入正轨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发现自家孩子的状态却掉链子了。这究竟是暂时的适应问题，还是需要引起警惕的信号？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7: 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主任医师刘俊介绍，开学以后，因为各种情绪问题前来咨询和就诊的学生

0: 生明显增多，门诊量相比前段时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学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情绪烦躁、厌学、食欲下降、睡眠质量差等方面，有部分学生甚至出现了情绪不佳，导致躯体不适应症。医生提醒，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心理调试能力略有不同，一般2周以内都能有好转，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家长就要引起重视了。
1: 但是确实也有少部分孩子过了2周了，他这些以上的这些烦躁啊、失眠啊、食欲和睡眠的问题啊、社交的问题，他没有缓解，甚至是进一步加重，并且已经影响到孩子说不能维持正常的学业了。那么我们就考虑他不是一个适应问题的，可能已经达到一个焦虑甚至是抑郁的怎么精神科的这个层面的问题。
0: 刘俊告诉记者，学生出现心理障碍往往是一般心理问题累积迁移演变的表现和结果，生活中影响到孩子社交状态、学习效率以及无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正确应对焦虑方式方法很重要。
1: 我建议孩子们每天早睡20分钟，第二天早醒20分钟，给自己2周的时间，慢慢会怎么样，每天要留给自己至少30分钟的户外运动时间。其实运动本身它就能够调整我们的一些神经这个递质的水平，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能够调整我们的情绪。
0: 刘俊提醒，家长在开学阶段要当好孩子的情绪缓冲垫，并做好自身的情绪管理，稳住自己才能给孩子安全感。如果2周后孩子的烦躁、厌学、失眠仍无法改善，甚至出现抵触出门、频繁哭闹或身体疼痛，请务必放下再等等的心态，及时带孩子到心理专科接受评估，尽早干预。
2: 今天上午，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汉墨传韵美育华章2026年镇江市中小学教师书画展开展，为全市教育工作者献上一份节日贺礼。记者尹媛媛、姚群、孟建明报道。本次展览共展出110幅艺术作品，创作者均来自我市中小学一线教师，作品门类丰富多元，涵盖国画、西画、书法、篆刻、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作为课堂之外的另一份教案，在这些创作中，教师们以线条传递情感，把日常教学里的美育思考融入了每一幅作品的细节之中。是江南学校老师关明月。
3: 这幅九宫格的人物画呢，它其实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我让他们去画人物，就是互相画，一起探讨，所以可以说这也是一个课堂的一个练习，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个九宫格的作品。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多姿多彩，

0: 公积金系统中仍留存15位旧版身份证号码，该号码在使用线上服务时面临两重障碍：一是腾讯刷脸实名认证渠道不支持15位身份证识别，导致无法完成线上注册；二是与公安部门登记的最新信息不一致，容易引发系统核验不通过、业务办理受阻、审批流程卡顿等问题，直接影响职工正常享有公积金相关权益。如何办理更正？该业务目前仅支持线下窗口办理，暂未开通线上渠道。为方便群众高效办结，市公积金中心提供个人办理和单位代办两种方式。职工本人可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前往公积金服务窗口现场申请更正，各缴存单位也可以统一收集相关人员信息，由经办人集中到窗口办理批量变更手续，大幅提升更新效率。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小琴、宋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
0: 过去这五年，我们务实笃行，久久为功，让好山好水成为镇江人民的幸福靠山。
2: 我是王雪，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过去五年，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镇江双文旅发展变化特别大，手电经济，各类特色市集不断涌现，金鸡路等老街上新了很多新潮的消费业态。周末约同学，既能逛传统历史街区，也能打卡新店、夜游市集，选择越来越丰富。祝愿镇江的双文旅融合发展越来越好，城市人气越来越旺，焕发更多青春活力。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有一种说法，95号油比92号耐烧多了，加一箱能多跑几十公里，贵点也划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标号越高，抗爆性能越好。其中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另外，高标号汽油省不省油，核心还要看车辆原厂适配标准。厂家标注需加注95号汽油的车型，切勿为节省成本改用92号油，因为加注95号不仅动力表现更佳，油耗也更经济。如果车辆原厂推荐92号汽油，也无需额外加价更换为95号汽油。两款油品带来的油耗差。

0: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
2: 名是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8: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

0: 诗里，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8: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

0: 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十九场专题论坛和四十六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 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八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2: 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
4: 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3: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
1: 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6: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
7: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5L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 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 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

0: 众人提出的难题令郑寒江沉思了片刻。
1: 好，我接着讲啊。再有就是湿地问题，湿地我现在还没来得及去看，但是就目前了解的情况，它仍在施工，这就麻烦了。他要盖一个七星级的酒店，稳固地基啊，他要挖得很深，往里要打入大量的钢筋混凝土，这势必会对咱们这个湿地的水系造成破坏，那将来肯定就是两个隐患，一个是大量资金的注入，再一个未来拆迁那会增加很大的麻烦。
0: 刘庚也十分不屑，
1: 恨什么恨，有话说话。
2: 我不知道说什么。韩江副市长，这个项目是不是非拆不可？
1: 对湿地形成的人工阻断肯定是不行。
3: 整个项目57.5亿，前前后后我谈了2年半。
2: 当时泰勒集团来考察的时候，廖书记、李市长都接见了。
3: 我是专门做招商引资的，你现在要砸我的饭碗，还问我这饭吃的香不香？你觉得这有意思？
1: 高院市长，
0: 李子平赶紧打圆场。
1: 工作涉及不到砸饭碗的事啊，你这个说法太情绪化了。
3: 我情绪化？我告诉你什么叫情绪化，你经过调查研究了吗？你的发言投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我们要是单方面的撕毁协议就得加倍赔偿，就算57亿吧，我们要赔偿114个亿，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投资环境最看重的是什么呀？信用。我们现在没有信用了，没有了，其他的外资企业一看这种情况也都撤了，怎么办？你说我还能干得下去吗？你不是砸饭碗，什么是砸饭碗？
4: 葛爷，你不能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你得有大局观。
3: 大局观？赔偿人家114个亿，整个投资环境变差，这不是大局？我们要是不赔，人家把我们告上法庭，这不是大局？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搞湿地开发？不就是为了产业升级，发展旅游，搞绿色经济吗？现在倒好，就剩绿色了，经济没了，一句话让全市损失了100多个亿，我是没脸当这官。大家是不是都同意郑寒江的说法？是不是？
0: 见其他几位领导都沉默不语，刘庚也急哭了。
3: 那就是逼我辞职，我现在就回去写辞职报告。
0: 刘庚也说完摔门而去。廖宇正叹了口气，
5: 他这个湿地酒店的事儿吧，咱们再找个时间再商量一下啊。告诉这个刘庚也啊，闹脾气没用，撂什么挑子，一点规矩现在都没有了哈。
0: 会议不欢而散，众人纷纷离开了会议室。这一天总算没再加班了，晚上郑寒江开车接妻子女儿回家。在车里，妻子萧雪安慰着闷闷不乐的郑寒江。
6: 我在医院里成天病人追着我问医生啊，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医生，为什么我做了手术还是好不了呢？医生，你看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会是我呢？我怎么回答他们呢？难道我跟他们说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呢？事情往好的方面努力就行了，生活哪有那么多答案，又不让你写论文。哎，我们医院里有一个笑话，一个病人跟另一个病人说，哎呀，医生，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我简直太惨。另一个病人就说，老兄，你就知足吧，医生说了，让我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0: 郑寒江。

0: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赵驰来到了市纪委办公室。纪委副书记严哲正在灯下研究王五的案情。
1: 哎，你们是不是缺半斤费啊？
2: 缺啊，一直缺。怎么，你要给拨点？
3: 谁给你拨点？我说字儿打这么小呢，省纸是吧？我近视眼，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2: 严书记啊，上回那资料啊，你说字儿太大了，说我们浪费办案经费，这按照你的要求把字儿调小了，怎么又看不见了？你这太难伺候了。
1: 你上次那是大吗？那是太

0: 这儿有。
1: 嘿，
2: 好，来。
3: 两位老友在家里吃起了火锅。
4: 罗静，你见着？
0: 还没有，一下飞机我就来这儿了。
4: 见也没有，警察也查不出来。
0: 嗯，你这就算是接了王五的班了吧？
4: 什么叫接他班啊？那是市政府，也不是他开的。我这官当的也是莫名其妙的，有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2: 哎，你国外那生意好做吗？
0: 现在这钢材生意不好做呀、啊，再没有起色了，我也不想干了。
3: 正说着，萧雪下班回来了。
5: 哟，钱老板来了。
0: 嫂子，
5: 吃上火锅了。小耳朵，来吃饭。
3: 萧雪和郑西朵也坐到桌前，钱琪递给萧雪一份礼物。
0: 嫂子，包纸。
5: 谢谢最有钱的钱老板。
6: 妈妈，刚才叔叔送了我一个电子狗，特别好玩。
5: 是吗？那你谢叔叔没有？
6: 谢谢。
5: 他就喜欢玩电子产品，总是玩手机，这下有电子狗更不好好学习了。
0: 喜欢玩就玩呗。
2: 来吧，哎，老钱，哎，你先放啊。
3: 大家举起了酒杯。
0: 这第一杯酒，咱们敬敬咱们的老同学。杜甫的那句诗是“访旧伴为鬼”。
4: 惊呼热衷肠。
0: 开吃，
2: 来。
3: 晚饭后，郑寒江送钱起出门。
0: 以后你就是我的领导了。
7: 我干不上，做一个一放十个屁。说你市长，早就看我不顺眼。
0: 那就看你想不想干了。别说是个副市长，再大点一点的官，你也能行。嗯，
7: 衙门你们家开的？
0: 哎呀，叫死脑筋。
7: 嘿，有俩臭球就把你给弄的。
0: 在这世界上啊，钱就是权力，你好好想想。
3: 新的一周开始了，一大早，市委副书记陈威带着两名年轻人走进郑寒江的办公室。
8: 来，我介绍一下，小伙子叫林浩，武警退役下来的，分在市政府的小车班。
9: 以后你要公务用车，你就叫他。
8: 小伙子挺机灵，身手也不错，他会保护你的。
3: 司机小伙子林浩主动伸出手。
10: 领导您好，叫我大林就行，
11: 有事儿您吩咐。
8: 欢迎，辛苦了。嗯嗯。小龙，你介绍一下自己。
3: 落落大方的联络员卢敏站到郑寒江的面前。
12: 领导好，我叫卢敏，敏捷的敏，地质大学勘探专业毕业，今年分配到这里做档案管理工作。
7: 勘探专业怎么做档案管理呢？
12: 我妈不愿意呗，说勘探工作不着家，死活让我考公务员。
13: 是是是，他身体也确实太单薄了，做这个勘探工作也不适合啊。欢迎欢迎，
12: 多多指教。
8: 啊，忙去吧。
12: 好，领导，我就在隔壁，您有事招呼我。
13: 好好好，
8: 行了，
13: 好，好好，
3: 林浩和卢敏离开后，郑寒江拉着陈威，面露难色。
8: 哪儿不够？哎呦，师弟呀，啊，你到底要多少啊？
13: 喂，上次说那个叫朱天才朱局长，能帮我约一下他？
8: 我约了你们一块吃饭，你不是不同意吗？
13: 那时候是幼稚。我主要啊不想搞得吃吃喝喝啊这种私人关系，但是你说齐江现在这个问题，他千头万绪啊，那朱局长做了快20年局长，他了解的深呢，啊，你说我一个人来的也没有班子，我得向他请教请教，帮我约一下他，咱不能让人看咱笑话啊。
8: 谁看你笑话？谁敢看你笑话啊？小吃界那一仗干得漂亮啊。你刚来的时候啊，我真是听过人说你的怪话，我天上掉下个林妹。

0: 哎，来了个大学教授，跟唐僧似的，能办什么实事啊？没想到来一孙悟空，一根金箍棒大闹天宫。这，我不是拍你马屁啊。
1: 现在啊，齐江的问题啊，就孙悟空来了，他也没法解决。哎，伟人说得好啊，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吧？你帮我约约他，他是老同志，啊，我取取经，是吧？
0: 行不行啊，师兄？你别总乐什么意思？那我还求上你了是吧？你讲不讲同门之情？啊，
2: 进入角色了，
0: 进入了。哎，你说我信啊，谢谢师兄。
2: 好，我给你约一下。啊，好嘞，
0: 慢着。哎，你过来一趟。
3: 此时，远在深里的王成一行人已经勘察了很多个溶洞，迟迟没有发现盐鱼的踪迹。
4: 这就是六号洞了，再往下走就是七号洞。
3: 我先看看这里的污染情况。

0: 我再跟上。下午，赵池邀请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到公安局了解情况。
1: 来，朱局长，来，喝杯茶。
2: 自备啊？
1: 喝自己的像糖化。
2: 和我的呢？
1: 先审查，别废话，直奔主题，想问什么？
2: 问问王五挑枪那事儿。 你看，他生前工作跟你交集最多，哎，我们查过，他经济上没问题，生活作风也没问题，你说他怎么就求死了呢？被逼死的呗。环保这摊事儿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你中央督察组来的一堆人，我这一站，哎，一二三四五六七，还一堆问题，换了我，我不跳河。
1: 我会游泳，我这跳进去一看，不对呀，这事儿没跟组织汇报啊！我狗刨就回来了。<笑>
2: 咱别开玩笑了啊，朱局长啊，你看我这双兔子眼，自从王五死了以后，不瞒你说，我没睡过一个整觉。说点有用的啊，
1: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国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工厂啊、房产呐、高铁呀什么的，哎，

0: 个眼睛都瞪圆了，哎，心想这下可逮着了，大哥逮谁呀？啊，那钱怎么进的，花多少，谁经手的，我们都记着账呢，在财务那儿有个账本，回头给你，
1: 都有记录是吧？对对，行了，那这事儿啊，需要的时候还真得找你。
0: 哎呀，人都说了，不堪忍受。前边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新官上任，人不放过，一棍打死。说实在，咱这样的人不怕累，不怕工作，也不怕招人嫌，咱干的就是这份工作嘛。可是你干了完了这份工作，还招人骂。哎呀，环保不是人干的。哎，赵老师，哎，那您把我们环保局长也给兼了呗，是吧？你这样这就不用联合执法了，不用通知我们，谁一倒垃圾，哼，梦乱倒垃圾，你抓起来。到点儿了，你们食堂还有饭吗？啊？
2: 林浩跟着郑寒江来到垃圾山旁边的烂尾楼。
3: 大林，你来过这儿吗？
4: 没来过呀，这儿能住人吗？
3: 不试试看看有没有人？
2: 一位居民打开了门。
3: 哎，你好。
5: 你谁呀？
3: 啊，我是市里面管环保的，想了解点情况，耽误您几分钟时间，我们进去聊好吗？
5: 你们可来了呀，你不来我们也不敢去啊，进来吧。
6: 我想问您一下，门口的垃圾堆是咱们的楼上的居民堆放的吗？
5: 怎么着呀，要罚款呀？没有
6: 啊，不是这意思啊，了解了解情况。
5: 这情况有什么好了解的？不是很明显吗？市政府没有任何服务，这栋楼上上下下每户都在还着房贷，这是一分钱都不差的，到手就是这种房子。这家家户户这垃圾怎么办？都吃了呀？
6: 不是，你们住在这儿，水电气怎么解决？
5: 水电啊，我们有发电机，这栋楼呢有水管，我们自个儿搞了水泵。这些年呢，我们自个儿想着找个物业，这门口这垃圾啊，夏天蚊虫也多，也臭。这么些年没找着，要么我们就自己搞个物业公司呗，这市政府也不认呀。你这搞环保的，这垃圾处理管吧？你要是管的话，我们凑点钱，你给处理了。
6: 你们凑点钱把垃圾堆处理了，这不出半年，垃圾又堆成山了。国家有规定啊，城市里严禁垃圾堆出现，这可不符合标准。
5: 那什么意思啊？
2: 郑寒江和林浩环视着大姐家中简陋的居住环境。
6: 这塑料布怎么回事啊？蒙着窗户，这不安全吧？啊？
5: 这窜风呢？这窗户是我们自个儿掏钱安的，不然住不了人。你看窗户这边上，它不分边的，窗户呀安不严，冷。
6: 不，问题是你们冬天供暖怎么办？
5: 供暖？这您还能想到供暖呀？我以为你巴不倒我们冻死算了。
7: 大姐，问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们市长。你个，
5: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呀，市长呀，怎么着啊，把我们从这儿轰出去呗？
6: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看到你们那个发电机了，不符合安全标准，还有那个水泵，你们抄上来的水啊，那可不是市政的自来水啊，那个水啊不符合饮用标准。这个垃圾堆污染了地下水，你再把他们抄上来，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投毒吗？是吧？
5: 少主任，
2: 大姐越说越气，她走出家门，招呼街坊四邻。快
8: 出来！市长来了！
9: 来了！市长来了！
10: 市长来了！市长
11: 来了！别往前走了，别动！马子，我们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2: 此时，烂尾楼的居民们群情激愤。团团围住了郑寒江和林浩。
5: 大伙儿，这位就是市长，他刚刚说我们发电机不标准，水泵不标准。
7: 大姐，您别挑事儿啊！都别动！了解情况。
5: 别动！市长大人，您刚刚说我们这儿不标准，那您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标准？我们这一大家子攒了这么多年的钱，买了房子。还了贷款，这是一分钱都没差。

0: 到手就是这样的房子，您说这个标准？市政府不管不问，我们去反映情况，说我们闹事儿。您说这个标准？这大冬天的，我们在屋里，找上房产的动说。您说这标准？这有什么问题？这么几年了，我们连房产证都没有，这叫标准吗？你现在今天到这儿来了，就是要把我们赶出去，这叫标准了是吧？
1: 一阵喧闹声中，郑寒江的手机响了。
2: 喂，
1: 啊，知道了，知道了。夜幕低垂，即将两岸灯火通明。陈威和朱天才在饭店包厢里等到了郑寒江。
3: 师哥，
2: 哎。 韩江，我介绍一下，环保局的朱局长，千呼万唤给你请出来了。
4: 谢谢师兄啊，朱局长您好，郑韩江，韩江夫人啊，没见着你的人儿，你这名字就把耳朵都震聋了。哎，
2: 还是领导的眼光好，你说，这人家学问咱这一辈子都赶不上。
4: 哎呦，学问不行啊，我这，哎呦，
2: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咱们就站着聊。
4: 坐吧，哎，
5: 您请，哎，您请，您请，
4: 等等等，哎，
5: 哎，无酒不成席啊，我也叫了一瓶酒，咱们悠着点喝。哎，朱局的身体不太好，
4: 是，嗯嗯，好，行，啊，这顿饭我请客，这都算我的啊。
5: 哎，
4: 啊，我呢一直在学校，官场上的规矩啊，我不是很清楚，我应该第一时间啊去拜访您，我失礼了，我跟您道歉。 实践中，我肯定不如您。在仕途上，朱局长是老同志，您年长我几岁啊？您别怪我，好吧？这话这从何说起呢？这是啊！小吃街这件事办得挺漂亮的啊！你看，我们5年都没办下来，那人家一战成名天下知啊！
5: 前辈，
4: 现在不是什么好词儿。小吃街要说一战成名啊，这跟过去5年啊环保局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呀有关啊。商贩们早有心理准备，这个安置和赔付标准也做得非常详细。我就是按照你们当年的标准执行的。如果说我谭天公这事儿我一个人打赢的，那是我郑寒江不要脸。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你们的努力，这事办不成。 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会上，我也是这么汇报的。您可以看记录。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500万户签约用户超额收取费用，每户每月最高多收152日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月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降水方面，报告说，8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比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8.1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8月。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9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小雨，并间至20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节目。
1: 我们这5年大家说，过去这5年我们筑巢引凤，广聚英才，用诚意点亮每一颗创新创业的火种。
2: 我是张雨桐，从事的是外贸工作。过去的5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镇江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像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场地租金补贴，这些扶持政策对我的帮助也很大。现在城市科创氛围越来越浓厚，就业创业的平台也在不断增多，年轻人留在本地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希望我的家乡镇江能继续乘势而上，产业蓬勃向上，城市活力满满，未来也能够交出更加亮眼的答卷。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留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我们常说女人如花盛放在最美的季节，今天岁月留声，我们给你一支花开的时间，听花一般的女人吟唱花的心事，一起来听一枝花。

这是彭羚1999年的作品《一枝花》，很难想象这是一首25年前的作品。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国语版本，而相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这个粤语版本的歌词。即使给我盛放的蔷薇，贪恋的只是那愉快的气味。由彭羚女人味十足的嗓音唱出来，就有一种十分妖娆妩媚的美感。蔷薇花开时绚烂如云霞，但是或许只需要一夜的风雨，它就会悄然凋谢。这也有点像演唱者彭羚，在香港流行乐坛前有王菲后有郑秀文的情况下，夹在中间的彭羚花期也稍显短暂。好在我们看过她盛放时的绚烂，即便那份美丽只是短暂的，依旧会让人魂牵梦绕。

风中野花孤芳一世。这首《野花》收录在林忆莲1991年的传奇大碟《野花》当中。有人说林忆莲最成功的时期是她遇到李宗盛之后，确实李宗盛为林忆莲创作了太多的经典，可是李宗盛笔下的林忆莲好像太过于商业化了，而《野花》当中的林忆莲才真的是让人惊艳。在这首作品当中，当时只有25岁的林忆莲把声音的表情刻画到了极致，往昔的情意绵绵，耳鬓厮磨，一朝终付流水。著名学者马未都曾经评价说，中国古典美的四大形态，他说最高境界是病态美。借用他的话，这首《野花》真的是美到病入膏肓。我记得有乐评人这样形容《野花》当中的林忆莲：好一只一世独立的绝色野花，断送一生憔悴，只消一次凝眸。我们继续听花开的声音，野百合也有春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孟庭苇。玫瑰一向以娇艳著称，而我想如果把演唱者孟庭苇比作是玫瑰花，那她一定是那朵纯白的白玫瑰。孟庭苇有一度被人称为是气象歌手，她的歌里面都是风啊、雨啊、云、月等等等等，而她的嗓音给人一贯的那种清澈的感觉，就好像是白玫瑰洁白无瑕。女人如花，盛放的一瞬间可曾有人凝望。今天我们一起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

0: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老歌《水中花》，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蔡幸娟的翻唱。我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花呢？如果真的存在，该有多美？或许真的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1: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
0: 听完了蔡幸娟给我们带来的水中花，我们再听一听郑怡带来的海上花。

今天我们一起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繁花盛放的季节，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我们也在这首《女人花》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这是王力宏在希腊的海边写下的唯一，那句你就是我的唯一说得多么的笃定。年轻的时候的喜欢大概就是热烈真诚直接，以为牵了手就是一生，以为说了永远就真的能够永远。后来我们才发现，爱情里其实最难的不是说出唯一这两个字，而是要用一辈子去兑现它。告别了希腊的海风，我们要把目光拉回到2002年的夏天。那一年有一部偶像剧让无数的少男少女守在电视机前，它的名字叫做《薰衣草》。剧里许绍洋饰演的大明星季晴川唱着这一首主题歌，而陈怡蓉饰演的梁以薰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却依然勇敢地去爱。戏里戏外，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对爱情的向往，所以每当这首花香的前奏响起来，记忆还是会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暑假。我们来听许绍洋的花香。

2003年你多大呢？2003年周杰伦已经出了第四张专辑叶惠美，也有了这一首现在大家听到的东风破。2003年我记得我好像还没有上高中，我们在初中的那个运动会上，所有的同学都在户外的操场然后席地而坐，然后当时我就带着妈妈给我买的随身听，当时是给我学英语用的，我买了周杰伦的这一张磁带，我就在操场上边看运动会，耳机里面听到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东风破，然后当时和我们的好朋友一人一个耳机听磁带的场景到现在都历历在目。还是2003年有一位少年叫朴树，他写了一首歌《生如夏花》，这首歌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烦闷痛苦，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闲适平淡。有一句评论说得特别好，朴树的酷就在于他人不在江湖，江湖却在等他。人们等他的理由是他有着看透世界却仍然努力爱着这个世界的少年心气儿。你还有吗？

了陈奕迅的十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敬轩的《断点》。这首歌的来历挺有趣的，当时的张敬轩想让朋友帮忙设计一个网站，朋友提出想让他写首歌交换，可是歌写出来了，结果朋友听完并不喜欢，又把歌还给了他。谁也没想到这首被退回来的歌后来竟然成了张敬轩传唱度最广的代表作之一。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觉得不够好的东西，别人却视若珍宝。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不像很多情歌那样撕心裂肺，张敬轩的唱法甚至有一些克制，但正是这种平静之下的暗流涌动才更让人心疼。我们来听这首《断点》。静静的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旨在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机制，丰富工具期限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档案局获悉，国家档案局近日印发《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这是国家档案主管部门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我值得表扬的是全队的斗志啊，就是大家比较遗憾的是，就是其实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把对手拖进决胜局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口气没泄，啊，一直在顶，啊，一直在拼，从而拼出的一个几乎把对方拖进决胜局的机会，啊，这个确实是值得尊敬的，就中国男排不能说求输了，否定一切。还是这点还是真的值得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韩国男排的斗志也很顽强，那这种同样非常出色，勇者胜啊，那么都很勇的时候，那看智者，那智这种智慧，那么对比赛的这种把控，我觉得韩国队比咱们要强一点，那么这一点足够了啊，而且说明韩国运动员他虽然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并不多。但是他们韩国男排联赛的水平，男排啊联赛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韩国男排联赛的外援水平，我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现在看，伊朗、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本土联赛，比我们中国的男排联赛水平高。就是我从这几个方面啊，就从侧面哈、啊，就是看到这些问题啊。
1: 这一次如果我们要整体总结一下的话，总共打了四场比赛，对吧？赢了印度和新西兰，赢印度那天我们批评更多，虽然赢了，但吓出大家不少冷汗。赢新西兰还是比较顺的。其实最刺刀见红的就是两场，打伊朗和打韩国都没能取胜。但这两场呢，你要说没有亮点呢，其实自始至终，包括从斗志啊，包括从技战术，又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但恰恰这两场最要命的比赛，一场都没能赢下去。所以呢，也有很多球迷想，就这个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去界定中国男排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体水平？
0: 中国男排呢，客观说呢，通过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也反映出中国男排依然是亚洲八强队伍，就是打好了能进四强，也是亚洲的一支强队。我觉得啊，是一支强队，很客观啊，这不是顶级强队啊，是一支强队。但是这支队伍呢，在这两年当中吧，我现在往回看，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海宁水平还是不错的，够的。但是这两年当中，大家你再回想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实一直不太固定，这个跟女排有点相似，但情况够不同。我们就是比如说阵容不够固定，尤其是比如说二传不固定，直到现在这次亚锦赛才确定王鹤斌打主力二传。那么之前大家还记得去年还是来回打，还有妖神呢，还有妖神呢，完了起起伏伏，就是而且男排呢，从世界男排联赛中其实就反映出来，就我们很不稳定。就这种有时候球办看似能赢的拿不下来，觉得应该是轻松过关的，哎，费了劲了，就是这说明球队很不稳定，他的主力阵容一直不稳定，当然了还缺一个角，长时间的没有这个张琳，对吧？等于两年几乎没有他，现在突然又回来呢，其实对全队还有帮助还比较大的，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离他的巅峰离巅峰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的差距的，否则我们不会打的这进攻啊，打得如此被动。还有呢，我们的进攻变化，高点的强攻的这种组合，快变的组合，还是不够。就我说的不够是在高强度的对比下，你对比伊朗、对比韩国啊，这是不够的。还有你看，这就说明中国男排的这两年的困难啊。还有比赛也说明问题，你看这次泰国队，不要忘了啊，泰国队可3-2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么导致这个后面排名顺序就是出现混乱，而在今天呢是，我曾经说过中国队男排挺怵澳大利亚队的，澳大利亚队呢是脆败于日本队，然后呢在今天这个淘汰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干脆的淘汰了泰国队，那么韩国队呢跟不光是跟泰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打的也比较艰苦。但是呢，韩国队还是能挺过来，他的技战术水平还是高一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这又涉及到精神领域，因为你的技战术体系，你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没到，就是队员心里啊有点打鼓，有点没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说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

比如反光卡目的，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面啊，这个攻击性的打得非常漂亮，还有防守啊，逾越救球，他每个人都不仅全情投入，很自信。你看他们的脸上，他很有自信，而且呢觉得很有机会能拿下这场比赛。只不过呢，第一局呢，由于我觉得如果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期和中，因为他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男排联赛啊，所以他长期没有和中国男排碰过了。突然碰这个第一局，他就有点不适应，而后他没有受中国的影响，还是以我为主，就以他自己为主打自己的快面，而且他的发球攻击性我觉得出来了，还有他的那个有时候拦防，更重要的是防守反击，防守反击和他的那个防守反击中的那个多点进攻啊，这种快速的那个快攻，在反击当中啊，这个混乱情况下还有快攻啊，这种我觉得包括后攻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把中国男排的心理啊打得有点没信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我说一声一点，我从现场看，我从这个。

0: 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
2: 劲。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6: 好 city 啊！
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杨树宇两个人都在场下的时候，咱们当时其实是有一度，那么等到第二节比赛，除了咱们在第二阵容登场之后，咱们的这个表现呢，相比于法国队有一定差距，咱们的体能呢，我个人感觉在三节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亮了红灯了，因为咱们在这之前，咱们昨天晚上跟波多黎各的比赛，到今天晚上8:30打法国的比赛，中间就隔了17个小时。
10: 对，我也想我说一下，这隔了一天都不到，这个女篮世界杯这赛程是怎么编排的？
9: 他这个赛程呢，就是为了这些排名靠前或者说是强队准备的。你像法国队，他们是这个 C 组的第一，所以他们呢就直接进八强。而咱们呢，在进了这个小组赛之后，打完之后，咱们是 D 组的第二，咱们先要跟这个 C 组的第三波多黎各打一场附加赛。打完附加赛之后呢，咱们再去跟法国队去进行竞争，等于说咱们是4天3赛，而法国队呢已经是整整歇了3天了。这个其实也是赛程上对于强队的一个保护吧。他们歇了3天，咱们呢歇了19个小时，所以在第三节，我觉得双方的体能是有了一定的差距。那到了第四节呢，眼看这个比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了。我个人感觉呢，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去锻炼张子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给他去创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对方也能看出来。所以那段时间呢，张子宇也是连续的在对方的夹抢之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场比赛张子宇是出现了7个失误，而法国队今天全队才只有7个失误，而今天法国队利用反击拿了28分，都是靠咱们那边的失误比较多拿到的。包括咱们看，因为法国队他们确实也是强队嘛，队里面有8个 WNBA 的现役，有4个入选了今年 WNBA 全明星，实力很强，所以他们在内线的高度呢，其实也是咱们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今天进攻篮板球双方是18-1，法国队抢了18个进攻篮板，咱们只有1个，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你像在上届奥运会，法国队跟美国女篮是打到最后一秒，最后是3分惜败，实力还是有的。那咱们跟法国呢，4年前咱们是压着法国打。4年之后呢，咱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咱们叫这个新人成长期，而法国队呢，像他们加比威廉姆斯啊、约翰内斯啊正当年，所以人家赢咱们也给了咱们以后一个追赶的目标。
10: 看一下技术统计啊，这韩旭是21分9个篮板1次助攻，杨舒宇是19分5次助攻，张子宇7分8个篮板1次助攻，3次盖帽，罗星玉7分2个篮板2次助攻。往下我就不再细念了。韩旭再次是得分最高，而且得了21分。这个如果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韩旭有没有希望？虽然没进，往前继续走，有没有希望进最佳阵容？
9: 我觉得有机会，但是呢，唯一拖累韩旭的就是这个咱们国家队的成绩，因为韩旭今天呢就差1个篮板，就将成为这个女篮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5场比赛得到2双的球员。今天是21分9个篮板，那会创一个历史。而咱们看前面的比赛，不管是对波多黎各、对捷克、对意大利，韩旭都是咱们队里面表现最好的球员。场场比赛，他把他的表现给你放在这儿，是球队的咱们说绝对基本盘。而且呢，他的表现也是获得了对手的一致认可。换句话说呢，在我看来，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以韩旭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女篮的绝对的班底。就是说，你以后再打，不管是像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说后面的比赛，咱们就树立韩旭的绝对核心，他的表现，进攻端、防守端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那这届比赛。

0: 在呢，咱们有一些啊，让新人去见世面，去看到真正高水平球队样子的这种计划。但是呢，后面的比赛，因为这次世界杯用龚明龚指导的话来说，是一个中考。后面的比赛，奥运会是大考，咱们一切的目标就是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那个时候呢，韩旭的地位还需要被进一步加强，才有机会带领球队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嗯，但到那个时候，那个小宝的护照不能再丢了，得有一个好帮手啊。这其他的话咱们不多说了。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细致的观察点，跟你探讨。他说最后几分钟练习双塔内传内战术，哎呀，他说这应该就是为亚运会做准备的，但是亚运会韩旭不打呀。
0: 不打，到时候刘雨桐会替换掉韩旭的位置，韩旭应该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 WNBA 继续效力了。WNBA 马上要迎来常规赛的收尾以及季后赛，所以韩旭要回美国去进行效力了。
1: 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几分钟已经在为亚运会做准备了，你觉得这个分析对吗？
0: 我的理解是让张子宇更多体会到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为亚运会做准备。因为刘雨桐在的时候呢，他跟张子宇两个人几乎是轮换登场。
1: 对，
0: 因为刘雨桐没有韩旭外线投篮这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给张子宇传球。包括咱们看，以韩旭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移动速度，他去打双塔的四号位还容易被对方的外线给这个牵制。那刘雨桐跟张子宇不好说谁体重更大，所以两个人如果同时在的话，他们在防守端会成为一些软肋。但是两个人轮换登场的话，可以给对方内线连续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包括你像这个刘雨桐在前面的历届大赛，然后世界杯啊，包括世界杯资格赛啊，都是参与了全部的集训，每次都是最后时刻被刷下来。这一次呢，他也是正式代表球队出战国际大赛，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这次女篮世界杯随着输给法国啊，没能继续往前走，实际上也就画一个句号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了。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留言，有的在继续夸韩旭，有的夸杨舒予，有的夸罗星玉。今天那个细节也让我们印象深刻，对吧？尤其打波德黎各那一场，这个都磕出血来了，还能投中那个三分，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有的朋友讲，这届比赛最大的收获是龚鲁明指导赢得了在舆论场上的呼吸权。怎么看这样一个点评？
0: 因为在出征本次这个世界杯之前呢，中篮协给球队定下的任务就是保八冲刺。我们是上届的亚军，这次呢，咱们的目标是先保证进入八强。这个呢，其实在李月如因为护照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在美国遗失之后呢，其实在篮协内部还有一定的震动，就是说如果李月如不打的话，那么咱们的目标是不是定的有一些高了？还是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让年轻人去见见世面，去锻炼一下？结果呢，等到比赛开始

0: 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愈加的精神吧。
1: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5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2: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1: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0: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期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4: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3: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5: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4: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五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6: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7: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8: 这是一个好的种族，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9: 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国家还是世界。
5: 那个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们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4: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5: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10: 顾老师，我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人，他的仁爱之心。
11: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顾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啊，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6: 嗯， 打架了，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12: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13: 有什么考验？
5: 你把整个的，写完了。
13: 嗯，
5: 你再看。
13: 好。
5: 哎，我都走不动了。
13: 快点，快点走。
5: 我这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炸得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才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45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4: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14: 胡老师，太好了，高一鸣来看见来了。
5: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焦一红就开了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
15: 啊，
5: 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对那个。
12: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育，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70-80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11: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90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

0: 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1: 拆裂阴黄之患，
0: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啊，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紫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紫磬削木为锯，
0: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紫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庆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

0: 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庆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1: 人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没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2: 我叫王金花，我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1: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3: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嫁衣，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4: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5: 本地苗话就说
4: 安德岗。安德岗。安德岗。
1: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汁液，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匹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2: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一根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颗籽它是有头有尾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它籽还在，永远在。
1: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2: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
1: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

0: 装设计中。
1: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0: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2: 这是传统的图案，
3: 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果童年有味道，那么中国人的童年一定少不了辣条味儿。从小卖部里的镇店之宝，到商超里的大品牌，甚至走出国门，辣条可以说是国民零食之一。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先来聊一聊辣条的诞生过程，带你解锁健康吃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辣条的起源地在湖南平江，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做酱干，也就是香干，这也是平江的一大特产。1998年，湖南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生产酱干的原料大豆出现了大幅的减产。三位当地人尝试用面粉代替豆粉，创新发明出麻辣味食品。当时做出的第一包辣条拿给了房东的女儿试吃。80后的张女士说，没想到自己阴差阳错成为第一个吃辣条的人。如今辣条已经成为了让人欲罢不能的国民零食之一。有网友说，看到辣条这两个字就会自动的分泌口水，每次去超市都会下意识的买包辣条来吃。由于辣条含有大量的辣椒、糖和盐，集鲜、咸、香、辣等口味于一身，吃辣条的时候，在味觉和痛觉的共同刺激之下，大脑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和五羟色胺，带来上瘾一样的快感。那这辣条它是怎么制成的呢？一般来说，制作步骤呢是先把小麦粉、油、水、盐、糖混匀，挤入挤压机，经过挤压膨化，使食品变熟成型。接下来加入糖、辣椒面、香辛料调味，辣条就做好了。为了改善辣条的色香味形，商家还会加入增味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香精等食品添加剂，致使无论是色香味还是口感，辣条都格外的诱人。但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辣条可以说是三高零食。首先，这辣条的油量惊人，脂肪含量普遍高于每100克20克，有的可能达到每100克25克。某品牌一包净含量106克的辣条，脂肪含量为26.5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烹调油摄入量每天25到30克来计算，一包辣条下肚就能够达到一天烹调油的推荐量。其次，辣条的钠含量普遍在每100克2000到3000毫克，高的能达到每100克2740毫克。106克一包的辣条换算成盐的量就是7.3克。健康中国行动3减3健，建议每天盐。

的摄入量不超过五克，那吃一包辣条就等于吃进了近一天半的盐馅量。辣条盐含量那么高，吃起来却没有太咸，原因呢在于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因为糖能够减弱味觉对于咸味的感受。辣条的热量也不低，一包呢大概有458千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总体来说，辣条高油高盐高热量，只能偶尔吃一点解解馋。很多人担心辣条的安全性问题，因为配料表显示其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其实呢，国家对于辣条的添加剂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因此应该选择正规企业按照标准规范生产的辣条。明知辣条不健康，但是很多人无法抵抗它的诱惑，实在想吃辣条，记住以下的几个提醒。第一，选择正规品牌。此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了调味面制品行业标准，对辣条的脂肪、氯化物等进行了下调，即要求辣条制作减油减盐。购买辣条的时候，避开不知名厂家生产的辣条，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质量更有保障。第二，一次不宜多吃。辣条不宜多吃，如果想要过过嘴瘾，一天两根就足够了。儿童、老人及肠胃不适的人更要少吃。第三，别空腹吃辣条。吃完辣条多喝水，当天的饭菜呢也要清淡一些。其他的零食如饼干、薯片等当天就不要吃了。现在市面上的辣条品种很多，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添加剂也不少，吃起来总会有些不放心。我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尝试来做辣条。其实啊，做辣条想要好吃，原材料的选择是关键，牛筋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味道和口感都是相当好，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准备食材：牛筋面200克，粗辣椒粉30克，细辣椒粉20克，孜然粉20克，花椒粉10克，盐适量，鸡精适量，小葱2根，生姜1小块，大蒜2瓣，八角2颗，香叶2片。首先把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人类来说，有些动物可谓是亦师亦友，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甘肃省名中医王世彪推荐，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学着像猫一样养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动物调气血。现代人压力大，熬夜、焦虑、操劳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容易气血不足。而猫自带四个养生哲学，像猫一样生活处事，有利于调养气血。有数据显示，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尽量别熬夜。猫日常还喜欢静静待着，或望着窗外，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说明它的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上，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猫学习，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经常的伸懒腰。在中医来看呢，拉伸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同时还调节了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神更饱满。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可以适度练习。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的喜欢晒太阳。中医理论当中，多晒太阳有助调整五脏六腑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建议勤晒太阳，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夏天可以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通过模仿动物的习性动作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从古代就有的养生方式。大名鼎鼎的五禽戏堪称古人的国民健身操，它是东汉名医华佗根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的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让身体各部位得到针对性锻炼。清代雍正时期总理事务大臣马琦的家族当中，从上到下4代人里，百岁以上的有15人。他所著的《陆地仙经》提到的三眠浑自安睡眠保健法，正是向三种动物借鉴的养生术。病龙眠，全趋其息也；含猿眠，抱其息也；龟息眠，肿其息也；手足屈则心自定。大凡临睡时，万念俱绝，闭口瞑目，

犀侧身而卧，甚妙。无论是古代的五禽戏、动物三眠法，还是近几年流行的爬行运动，都说明动物身上有很多简单易学的养生特点。气血不足是很多疾病的发生基础，在中医看来，其根源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负面情绪积累。除了跟猫咪学养生，专家建议要想养足气血，达到强身的保健效果，可以学一学国医大师甘祖望教授的养生秘诀，以食喉动归郁。这套养生方法借鉴了一些动物的习性优势，坚持做就会受益。首先，像蚂蚁一样吃，饮食结构和食量都要类比蚂蚁，吃的杂但不吃太多，做到不贪食、不偏食、不饱食。其次，像猴子一样动，活泼爱动是猴子的天性，人要学习他们的这一优点，勤活动、坚持运动，只有这样气血才能流水不腐。然后就是学习像乌龟一样少欲，乌龟因寿命长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它之所以长寿，功在无欲无求。现代人压力欲望都很大，情绪治病的情况非常多，即便做不到与世无争，也最好不要为日常小事斤斤计较，心里少一些杂念，心静就是体安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学习牛慢。牛给人的印象就是温吞缓慢，为人处事在脾气上多点牛脾气，当然此牛脾气不同于多数人认为的牛脾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牛脾气是喜欢钻牛角尖，这当然应该抛弃，应当学习的牛脾气是温吞温柔，

气。应当学习的牛脾气是温吞温柔，反模仿螃蟹步也能够促进健康。所谓的螃蟹步不仅仅是模拟螃蟹的横着走，其他方面也是有讲究的。行走时，双脚的脚后跟应向外，其次走的时候先吸一口气，膝盖慢慢朝着脚尖的方向扭动，最后吐气的时候慢慢横着步走。整个过程走一步要持续5到10秒钟。螃蟹步的功效主要是针对腿脚酸痛，而且在走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扭动腰部，也能使得腰和背部的肌肉得到锻炼，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在走路的姿势上，除了螃蟹，狗走路同样也能让我们学习。狗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模仿狗走路的样子，四肢着地，左手和右脚，右手和左脚依次走路。如果是早上醒来，也可以在床上走狗步，每天醒来走上20来步，运动量小，但是对腰痛的效果却不容忽视。看来呀，在养生保健上借鉴动物们的做法也是大有帮助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解锁辣条健康吃法，以及跟着动物调气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19度到29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19度到29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0: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

0: 五星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2和第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2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

0: 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7: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7: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7: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4: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

0: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联动，提升及时发现、快速响应能力，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创新完善多元化调解方式。要更加便捷群众反映问题、沟通问题、解决问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市领导汪行、袁修来参加活动。
1: 昨天下午，我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暨“红十六加”十大行动推进会召开，着力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市奋进“十五五”凝聚各族群众合力。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殷敏出席会议并讲话。殷敏指出，我市作为江苏省民族工作重点城市，近年来已建成24家民族工作红十六家园，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中心，5家单位创成省级以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多项工作获全国全省表彰。殷敏强调，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准把握法律精神实质与内涵要义，聚焦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各民族互嵌共融，共同繁荣发展，风险防范化解四大重点领域，对标法律条文，压实责任任务，奋力开创全市民族工作新局面。要强化组织领导在学生悟透、创新宣传、闭环落实上持续发力，扎实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0: 会议对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及“红十六加”十大行动作出具体安排。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分动员部署、全面推进、总结提升三个阶段推进，覆盖机关、社区、学校、企业等全领域，力争实现干部群众法治意识、民族团结互助关系、民族工作质量三个显著提升。这次部署的“红十六加”十大行动，则涵盖同心共筑、互嵌式发展、青少年交流、结对惠民、数字赋能等十大类别，将持续擦亮江河交汇十六镇红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融入基层治理与群众日常生活。会议还邀请江苏大学教授张慧清以深入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力推进中华民族融共体建设为荣，做促进法专题辅导解读。
1: 前天下午，全市基层理论宣讲员专题培训会在市行政中心举行。本次培训特邀浙江省理论宣讲名师、龙游县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理事长金敏君做专题授课。金敏君围绕让有意义的事有意思主题，结合龙游县宣讲团实践探索，从为什么讲、谁来讲、讲给谁听、讲什么、怎么讲五个维度，分享了用青年视角、群众语言讲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鲜活经验。会议指出，全市宣讲骨干要以这次培训为契机，深学细悟转化，持续夯实理论功底，守正创新抓实践，聚焦分众化、精准化宣讲，让新思想成为家常化，压实责任抓落实，健全完善宣传员遴选培训管理激励机制，常态化搭建练兵比武平台，靶向补齐短板弱项。市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强全市理论宣讲人才梯队建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打通理论传播最后一公里，奋力推动全市理论宣讲工作再上新台阶。
0: 记者最近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8月底，2026年我市11大类40项政府民生实事整体进展顺利，其中8项已提前完成全年目标，6项超蓄时推进，其余正按计划有序实施。率先交卷的8项民生实事覆盖托育、就业、医疗、停车、水利等领域， 托育方面，5家社区普惠托育点全部投用完成。

0: 育师培训230人次。青年就业见习累计认定基地808家，新开发岗位6000多个，已组织3687名大学生到岗见习，超额完成全年3600人见习目标。智慧急救项目完成数字120平台建设，23辆救护车智慧升级，并与多家医院系统对接。与此同时，重点人群结合免费筛查7.8万人，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分别完成5.08万人和5.25万人，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困境儿童脱苗计划为52名孤独症等儿童提供康复、教育及托养服务。公共停车泊位新增1086个，超过1000个年度目标。扬中市长江堤防应急治理2期主体竣工，完成挡墙13.46公里，道路8.72公里，后砌2.75公里。
1: 6项超叙事推进，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其中，适龄儿童护齿行动已为4745名儿童提供窝沟封闭，18264名儿童提供氟化物防区，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74.1%和127.2%。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中，高校毕业生培训6048人次，农业转移人口培训1029人次，分别完成121%和68.6%。

0: 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各国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1: 记者昨天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中央金融委统一部署下，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规划明确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之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过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从昨天在江西赣州举行的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上了解到，革命文物保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全国各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2019年和2020年，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共确定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37个，涉及31个省区市的268个市和1433个县市区。目前37个片区规划相继编制，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入创建，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昨天在上海对外公布，共有11位科学家获奖。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是来自杜克大学的英格丽·多贝西，表彰他在应用调和分析、小波理论与图像压缩领域的杰出贡献。生命科学或医学奖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袁军英、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王晓东、邵峰以及美国基因泰克公司迪克希特4人分享，嘉奖他们阐明多类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分子通路，解析该通路对各类生理功能与疾病发病机制的调控机制。

0: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六位青年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包括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的拉斐尔·朱丽叶·克莱芒、复旦大学的陈培宁、清华大学的丁世谦、斯坦福大学的吴家俊、上海交通大学的谢伟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庄子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由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发起并承办，红杉中国独家奖金捐赠，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提供支持。颁奖典礼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期间举行。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新水道，运河部分和